0: 传入上语，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陈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手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蝉蝉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1: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些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营内，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捡物资，捡油菜，那么当时烧住宅。我们家里的话，插地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的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做成保存在这边烧死。等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以后，跑到那个后山。
0: 直到1963年，夏蝉蝉在临终前才将珍藏该册的书箱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他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到了91年的话，正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本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啊。那么后来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本册子带到那个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是真的啊，不是那个仿制品，真的。那么这样子呢，它这个价值的话，就是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遗像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上虞的话是本本可载的。
0: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日益增多。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3: 目前计划是10月底

0: 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六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1: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和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日前，丰汇镇鱼门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共富活动也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而来，在桃林间体验采摘乐趣，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在丰汇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共富集市前。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称斤散卖，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2: 我们从大概都30多家左右啊，产量嘛，从眉毛不晓得，反正一至少是总归是1-8斤。我一本是地里，一本是山高头。山高头人导致小水甜，口感好；地里面导致多水。
3: 像今年的桃子的话，口感也都很好，然后水分也挺足的。就像现在我打包了10箱，都是朋友去送亲戚啊、送客户啊这种的。今年桃子也个头都蛮大的。
1: 在共富集市现场，十几个摊位一字排开，蜜桃鲜果、蜜桃甜品、蜜桃文创应有尽有。土鸡蛋、笋干、梅干菜等丰汇土特产也人气颇高，游客逛上一圈就能把山乡味道带回家。银杏树下夏日音乐会歌声轻快，桃林深处身着古装的 NPC 与游客互动合影，古典舞的裙摆扬起时，快门声此起彼伏。
4: 很能玩水，能吃桃子，特别开心。
2: 那个山里呢，温差多，那个土壤，所以出来个桃子啊，相对来讲就是糯甜脆。
5: 假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到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罐装胶，罐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罐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是啊，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

0: 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甲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1: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0: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保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好了，做好了。
1: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0: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是不是没好看？

样。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

0: 他呀，就喜欢年轻的、帅的。<笑>
1: 蓝小姐，我扶着你吧。哎，你好。
2: 我没有喝过。
0: 你好，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总统房的蓝哥小姐是哪一位啊？
0: 她就是蓝哥小姐。她老婆今天来的时候就已经喝了不少，真怎么了？啊，谢谢啊。
1: 我的酒给我打开啊！我酒快点儿。
0: 你好，毛小姐，我干杯。我让他喝，很高兴。啊，你好，我是来跟您送合同的。哎，您没事吧？哎，蓝小姐。

0: 杨小姐，谢谢。
1: 你谁啊？
2: 我是景园律所的李崇文，我是来给你送合同的。刚才您喝太多了。为什么在公交车上？啊，这个呀，刚才您喝太多了，可能不记得了。然后我冒昧的拿您手机给你爸、给你哥打电话，他们都不接。我也是没有办法，我怕你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0: 而且地铁都停运了，就剩公交车了。我爸、我哥，他们巴不得这辈子都见不到我。他们怎么会接电话呢？哎，你知道吗？如果是派出所或者是那个殡仪馆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肯定就秒接电话了。<笑>你下次再碰到我遇到这种情况。
2: 你就给我司机打电话，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司机，他会来接我，就他会来接我。啊，不好意思啊。
0: 合同？
2: 啊，对。哎呀，刚才您喝多了，吐着合同上了，我就打开看看有没有弄脏，看来是没什么事儿。
0: 这个合同是不是有问题？没问题啊，这是张律师亲自拟的合同，绝对没问题。这个您放心。你是不是在上学啊，小朋友？你撒谎的样子真可爱。<笑>
2: 合同您拿好，我任务完成了，我先走了。
3: 这个项目是我爸丢给我的，但是我哥美其名曰说帮我横插了进来。他说之前所有的合同都是你们律所出的模板，说改改就行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这次再输掉的话，我爸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
2: 啊！
0: 我哥是你们律所的委托人，难道我就不是吗？

其实这份合同有很多模糊的条款。这块土地上，它不仅约定了兄妹二人各自规划的面积之外，而且还约定了，如果需要，一个个可以申请扩大原定面积。一个个一旦申请扩大。

他作为补充土地的提供方，那么扩充的面积需要你按市场价的差价补给他。谢谢。

0: 你是 UCB 的 LLM 吗？我今年也想申请 UCB 的 GB
1: 呢。那我到时候把我的课业笔记给你看看，你帮助他。好呀。打开了实习者幸福没有？之前的人生建筑都没有，没有了趋利避害的 buff， 什么都得靠自己了。不过有这奔三的智商，外加这一头青春的发际线，相信一定没问题。可以的。
2: 秦雯，
1: 啊，你来实习啊，你来摆摊呢？
3: 对呀，跟你说，到时候你就知道这些有用了。还有这个防止磨脚后跟的也非常有用啊，到时候出去一饿，把这代餐一吃，完全没问题。还有创可贴，哇，
2: 这一看就是打过硬仗的。
1: 哎，你们看没看到他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咖啡机啊？我还带了速溶咖啡，你们要困的话，我们就一起喝啊，大家一起喝没关系。
4: 不用麻烦了。
5: 戴教律师给我们带了永璞咖啡，
4: 差点忘了，那个时候李崇文就已经在济源实习了。看来这个实习副本更难带。
1: 谢谢张律师。
5: 哦，你认识我？
4: 啊，我刚才在玄关那儿的时候多看了一眼合伙人和助理律师的资料，所以记得。
5: 啊，很聪明。你就是张子涵老师介绍来的钱维，对吧？
4: 啊，对。
5: 一届的，专业第一。 履历漂亮，思考成绩相当不错。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崇文，光华一零级的，保研后已经在锦源实习了快一年了，对这儿的工作比较熟悉。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来问他。我知道你们在校的时候应该都很优秀，不然的话，不会得到锦源的实习机会。但是锦源不缺优秀，希望在短
6: 时间内看到你们的核心价值，你们这批实习生，最后只留下一位。啊，大家不用紧张，毕竟第一天来嘛。这样，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吧。现在有一个民事借贷纠纷，基本案情我已经发到你们邮箱了，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每个人 给客户做一个工作方案，给到我，好吧？好，钱薇，下班之前做好，给我，做得到吗？可是现在已经3点钟了。
7: 对呀。
8: 嗯，我没问题。
6: 你看，人家钱薇都没问题，你们有问题吗？来吧，给大家分一下。
8: 谢谢。
6: 喝点咖啡，提提精神。 干嘛？怕我给你下毒啊？大家都一样嘛。哎，各位，这个是无糖的闪萃黑咖啡，女生喝了不会胖，放心喝啊。别以为咱俩是同门师兄妹，我就会对你放水。
1: 放心吧，我一定按时完成任务。
6: 你说的啊。留着喝吧。
1: 谢。

0: 哎，陆雪，怎么这么晚还没走？
1: 刚开完庭，材料太多了，我帮书记员收拾一下。哎，
0: 陆雪，你有女朋友吗？你这个实习期就这么忙，你怎么找对象？你怎么谈恋爱啊？
1: 你不懂，我的女朋友特别的喜欢工作。
0: 我毕业那年，我前女友跟我说的也是这些话。哥，祝福你。好吧，我先走了，
1: 拜拜。

0: 我刚收工，不出意外的话，跨年在加班中度过。
1: 蔷薇，你不会不记得元旦是什么日子吧？
0: 你自己不都说了吗？辞旧迎新，跨年的日子了。
2: 娇怪了，生怕我把他生日忘了，疯狂提醒我。哎，我就不理你这茬，是，人来人往多没有意思。

0: 那个意见书我已经发给你了，这个是我给同事们打印明天的资料，我这不算开小差啊。
1: 我刚看了你做的方案，假合同作借贷是民事责任，你怎么做成民行交叉了？
0: 套路贷，那肯定得是刑事。套路贷？往了18年开始，这类民事借贷才被列入套路贷的范畴。 是以后会增加的法条。又来。哎，我跟你说，这以后这种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多。就是他们这种空壳公司以借贷为名义，然后收人家高利贷啊，敲诈勒索，然后出现了法律纠纷了之后，他们就直接破产跑路。因为 P2P 暴雷，2018年以后，这类行为全部按照套路贷进行处理。那出借人，我跟你说，不只要赔钱，还要坐牢的。
1: 那将来是会改变的呀，那也是以后的事儿。那你现在这么做，实习，
0: 懂了，现在去吧。

0: 听说你父亲的事儿，我以为你会消失很久，没想到状态调整得这么快，真的太难得。
1: 可能我想开了，有些事情即使是再来一遍，结果还是一样。
0: 你是说以前你父亲也是？
1: 上一次也是，但是到医院的时候太晚了，一句话都没说上。这次好多了，还多给我留了五个字。
0: 什么字？
1: 再见，我爱你。
0: 难道他真的不来自这个时空？真好，真羡慕你。
1: 你呢？你爸爸留下来的债务啊？
0: 实习这一年，除了工资之外，
2: 张丽也会分我一些律师费，
0: 债务也算还清了。而且张律也有意留我，说是要给我转正的机会，算是离梦想越来越近了吧。

0: 秦薇，回学校是吗？我也回，咱一块儿吧。
1: 没关系，我自己可以。你怎么没拿伞呀？我看你工位上不是有伞吗？
0: 你不是说你喜欢淋雨吗？

0: 他来接你。
1: 学长，要不一起走吧，反正也顺路。
0: 对，一起吧。哎，算了吧，我坐公交车吧，我习惯了。
2: 没事，我们那正好后面还有一个村，一起吧，没关系。
0: 算了算了，你们走吧。
1: 那我们先走了。
2: 那你慢点，学长。

0: 是我傻了，怎么会有人真的喜欢林雨？今天正好去法院实习，我看下镇接了我爸的车。嗯。哎呀，本来应该早就到了，但是我去买了点东西，想给你个惊喜。
1: 什么？
0: 你看。
1: 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主要是我看你平常老背那个帆布包，如果淋到雨的话，把里面电脑淋坏了，文件不就都没了？所以，这好像跟一样的情侣款。情侣款我不知道，反正那个导购跟我说，那个应该是好像半价，我才买，省点钱嘛。
0: 哎，别闹，开车呢，正经点。哎，
1: 要不以后我每天都来接你下班。
0: 人家别的实习生都是坐公交车、坐地铁，我这样不好吗？
1: 今天不是下雨吗？特殊情况。那我就骑单车来接你呗。
0: 我坐公交车直接直达，你这么麻烦干什么？怎么吃醋了？
1: 那我能不吃醋，我肯定吃你工作上的醋。万一，你要按这么个见面法，我估计这个月我就没法怎么见你。 陈，
0: 你现在真的很想跟我一起跨年。
1: 不是那包你喜不喜欢？
0: 就那样吧，半价。
1: 半价怎么了？那你能不能帮我省点钱？
0: 可以啊。

哎，回国富二代，这人就这样，家里头不待见，你去正好。他呀，就喜欢年轻的、帅的，呵呵，你去正好啊。哎，怎么了？我说楚文，谁没有寒窗苦读过10年书呢？

谁又没怀揣过改造世界的梦想？但是，社会是现实的，残酷的。有些时候，机会一旦错过，就很难再遇到了。哎，崇文，加薪的事情我跟合伙人已经谈过了，没问题了。我知道你着急拿职业证，我会尽快帮你操作一下挂锁的事情，以后也会慢慢的把一些稳定的案源。 分给你来接受，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位子，要知道公司需要你做什么，啊？好了。

0: 除了钱薇之外，大家都忽略了案件管辖权问题的讨论。这是第一。第二，整理的证据报告没有突出重点，法条结合实际案情做的不够充分。
1: 好了，大家都停一下。博文，你留下，剩下的实习生都出去忙自己的手头工作。

0: 陈文，嗯，景元是乐达常年的法律顾问，根据客户的需求，你们要签一下保密协议。客户要求我们以最低的经济损失，以合法的手段来开除这个名叫秦奋的男高管。工龄9年，资料里是他这9年的工作记录、出差记录和身体状况。这个秦奋有慢性肾炎，要速战速决。
1: 这个秦奋他工作也没有犯什么应该被追责的错误啊，9年没有请过年假，而且从他的这个工时和他这个出差次数，结合他这个体检报告来看，他这个肾炎就是因为过度工作才造成的，这是工伤啊，为什么要开除他？
2: 什么为什么？客户没有任何义务向我们阐述为什么开除他的实际理由。
1: 他不说，那我们就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去开除一个9年工龄的员工啊。
2: 秦文，这个可能性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派别斗争中失败，也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身体和家庭的原因，导致他无法高效的工作。那既然客户已经决定这样做了，那原因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满足客户低价开除他的诉求。
1: 那就这样，我们就选择一个折中的办法，先把他那些什么加班费啊、年终奖给他结清楚，再把劳动合同改成劳务合同，然后呢，再把他的工资给他翻。客户要的不是折中，他们不愿意给N+1的赔付，就不会同意赔付累计拖欠的加班费和年终奖。我们坐在这儿，不是要讨论一个折中方案。张
3: 老师就带出这么个学生。我有一个想法。
4: 可能需要客户配合一下，就是有点折腾。嗯，你说说看。
3: 可以通过高层口头让他休假。像乐达这种大公司呢，对于休假来说肯定内部有一个流程。那半个月之后呢，可以说他没有经过公司的批准擅自休假，做旷工处理，这样也避免了
1: N+1的赔偿。嗯，可以。那未休年假的工资和累计拖欠的年终奖该怎么处理？
3: 乐达不是一直鼓吹奋进拼搏的企业文化吗？其实让他们内部起草一个协议，可以通过股权分红、提高年终奖、加快晋升来作为诱惑，让他们的员工放弃年假、加班费以及以前的年终奖，针对中高层发放限数。最后，我们给这个协议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狼性协议"。

0: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涂抹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1: 慢慢的骑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2: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图丹格桑身后是万家灯火，前方是晨光中的那些花儿。
1: 策谋是一个肢体障碍女孩，我自己给她也做一个榜样，虽然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她怎么才能学会。
2: 八年来，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命运很像是硬币抛出的两面，智力障碍、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对于常人而言，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图丹格桑的

0: 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叫上100遍。
1: 我们学校3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
2: 好，预备，好，很棒了啊，很棒了啊。
1: 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2: 要
1: 换位思考嘛，我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我如果是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得出来吗？
3: 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好，红球发球。舌头切的不。
0: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孩子们呢？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
4: 别太着急，走走走，台球枪得了有吗？
5: 啊，你这是吃老的。
4: 啊，考完岗位。
5: 我。
4: 你看看这就是他就是一个学组的都是这些家伙的，这就是老夫战王的，我都是呀老夫全部都不叫老夫全部都的。
0: 瞄准推杆
4: 说啊，男人留在行边怎么我被抬出去，就是
0: 图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因为不断变换的体位和反复观察的过程就可以锻炼到大脑的思维，提高念扎多吉身体的协调性。
4: 去踢
1: 啊，他属于一个脑瘫小孩里面身体比较僵硬的小孩，如果他不长期保持运动的话，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僵硬。
4: 你之前说是锻炼肌肉这个了，运动到活动了嘛，是吧？在顶上骨胶就长的肌肉就是锻炼开始这块应该是抽筋过来好吧，别长嘛肌肉。
1: 年长导致他也特别能吃苦，也很坚持。
6: 他觉得虽然我有缺陷，但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什么的，而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朋友。
5: 眼睛擦擦，真的短短的，你真是绿色的。
0: 在土蛋格桑的眼中，这些孩子就像草原上迎风的格桑花，颜色各异，自有花期。18岁的错母也是其中一位。错母的家在距纳区市区50公里外的纳木切村。幼年时的一场意外导致他的下肢残疾，无法到校上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图丹格桑和同事们一直坚持给错母上门送教。

0: 因为他是肢体障碍，就喜欢在家里坐着，不太喜欢去运动。当时就给他送了一双运动鞋和一套训练服，他就开始去运动。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家的这个门前草坪上走出了一道圆圈，他说，老师，这就是我的小操场，我走出来的。
1: 哦，亚九，对对，他家就在这里。多久这么点一位？嗯，亚亚点不准备。嗯，有有说。
2: 你看这个，
3: 这个挺好看的哦。
2: 对，
4: 构思一下，
2: 构思一下图
4: 案的样子，
2: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重复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
5: 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

0: 我们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村和二村肯定近嘛，但是一村二村相隔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一千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
1: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土旦格桑给即将毕业的错母带来了新的消息。
0: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2: 好的，
0: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3: 普木老师他们过来给我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4: 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好，差不多就这个大小了。
1: 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错母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她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她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4: 老爸有点有叶子吗？
5: 从这里这样画就行。
1: 嗯。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淡巴美就画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5: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6: 二十是吧？没事。
1: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3: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0: 今年也就是
3: 毕业了，
0: 你知道吧？
3: 知道。
1: 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哦，也是那里是。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
0: 错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哒哒哒哒哒，
7: 主人公女一号，俺呢准备来接个工作，格斯都修了难死。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压迫了难死，格斯。
8: 这是的嘞。
1: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7: 我看那这这也不久没得，没事，就你来，来个送点的叔那样子。
3: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0: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1: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0: 他都有钱，我也不知道。
1: 我们当然就是，当然像你一样，当然用不上。
0: 那他顾客不做，其实摸了我很久晓得。

德基央宗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 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基央宗的日常。 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基央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说起来咱都控制哪里的，又是一个江门，又是一个是吧，卡住一个是吧，
2: 是
1: 啊，来了噻。等等要请张控制的没都用吗？是吧，
2: 没有
1: 啊。到看上一天的松阳工作开的时候，今天前面没事也给你做作物的，再谈谈那么的难给不拉一年找工作的。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2: 我把这个了
1: 啊，工作难过到了呗，不拉这边了，不拉这边了，不然我做清干的人，昨天不然你让给卡上清干的休息去吧，我带着你刚才做用命的了，来噻来噻，但都工作明显的刚刚带有了呗，
3: 来有的
1: 来噻来噻，我这养你们多钱的了吧，来南部的钱了。
0: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人欧洲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

0: 此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吉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1: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0: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基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微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1: 几年前，整个西藏所有的案件加起来都没有近几年的案件的数量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体现我们的这个普法效果。我们要用法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把这个普法做好，做好普法以后，我们的群众才能去学法，然后才能去守法，最后才能去用法。私人入住老人跟他们的儿媳单身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平时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争吵。单身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么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环境当中。
0: 和女儿苍琪在一起是单身的快乐时光。生活中总有理不清的头绪，有些烦心事儿她不宜表露，不愿女儿为此担心。如果分家，孩子的抚养权是一家人最为纠结的问题。此人欧珠认为，儿子儿媳没有经济能力抚养孩子，想要孩子们的抚养权，而旦增执意要自己抚养。天平的两端不能倾斜，而各种细微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托盘上的砝码。

0: 虽然说老人的儿媳，她虽然知道抚养三个子女的话，肯定是会有很多生活负担嘛，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去争取子女的抚养权，因为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1: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牛羊是西藏农牧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羊的分割也成为调解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0: 家，压个几级？我的，对不对？对，我们都管。若露，你受苦了吧？哦呀，爸爸，压个一分就不管。你姐，苏姐，姑姐，我的姐，他第一他妈的干过，你大概的王就是男的，他妈的他妈是男的，他不是管。
1: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0: 波拉丹曼达，这个丹曼达，给嘛的波拉那吉丹曼达，比个这个是。

0: 调解终于尘埃落定，庞吉普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与宁静。
1: 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在合法的范围内去进行调解，特别是家事的这种案件，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其实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可以和好的去处理好。即使双方没法在一起，但是也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2: 太阳照常升起，
0: 德吉央宗又将奔赴下一个村落。法律是国法，亦是人情。每一份卷宗的背后，都是人们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就像那束光，照进高山深谷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每一个生命。

0: 你也知道每一回我们回到西藏的时候变化特别的大的嘛，就是说环境啊生活啊变化很大，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以前向往自由，爱自由，但是还是有束缚的嘛，因为小嘛，对吧？但现在长大了的话，你想做点什么，只要你肯干，你愿意出去走都可以。小时候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在河边。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这条河流经人们的家乡，流进人们的记忆深处。白马拉姆的生活被两条相距3000公里的河流诱惑，一条是他的家乡林芝的尼洋河，另一条是他爱人家乡长沙的浏阳河。他奔忙的两份事业都关乎生根发芽，关乎成

0: 白马拉姆和丈夫黄文清在浏阳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白马拉姆管理教学，丈夫负责行政，这是两人第一次创业。
1: 应该多少是到多少，他们都没长痘痘吧？今天不检查了吗？谁做的呀？快点，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转过来。
0: 开园不到三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0: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
1: 好，
0: 那老师们要把这个加强了。
2: 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
0: 满足我好像只订了三个啊。
2: 这是满足。
3: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三个儿童节。

0: 来的话，能够。
1: 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敲门咸点。
2: 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3: 目前计划是17，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2: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和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日前，丰汇镇鱼门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共富活动也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而来，在桃林间体验采摘乐趣，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在丰汇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共富集市前。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称斤散卖，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4: 我们从大概到30度左右啊，

0: 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
1: 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

0: 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区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2: 哪来看我嘞？我真该高兴嘞！
1: 哎呀，裤子上要指纹的呀呀！
2: 哦，嗯，
1: 好个，挺好个，挺
2: 好嘞。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志向你好，
2: 心里又好，从哪来的到哪，我就好起来个。特别看见有看见了啦，
1: 对呀，
2: 拿这个我个，侬要去看个，侬要去看个，
1: 对呀。
0: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2: 没想到过一个我送你，我送你，今天来我就是想要个，我倒是好是个衣裳，你个你高兴嘛？个党委政府倒是咋一个搞好了？对我咋一个搞好了？我一个不去。
1: 阿姨就跟我们说，她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她去商场去买了，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0: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干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做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3: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0: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4: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0: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街道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心愿。

0: 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1: 阿姨你好，这个是维新院的东西，
2: 送给老人的。
1: 哦，送给老人的，这里面是有
2: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粽子。哦，
1: 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去。
0: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3: 哦，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次认领了2个，微信群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直接在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0: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微心愿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4: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那运行至今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效。一方面呢，有将近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另一方面呢，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那辖区邻里互助、热心奉献的一个氛围呢，也愈发浓厚。
0: 心愿虽小，却彰显着民生冷暖；事情虽细，却彰显着服务温度。从主动上门发现心愿，到社会力量接力圆梦，再到精准配送兑现承诺，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民生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让每一份期盼都不被辜负，让温暖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

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从室内排球到沙排，我看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1: 哎呀，这一大早的行不行啊？
2: 哎呀，我孙女得了多少个冠军啊？啊，这还不好啊？我再去盛点粥。嗯。

0: 妈妈想跟你好好聊一下。你看，之前是你承诺妈妈，如果要是进不了国青队，就跟我去国外。可是你食言了，我没有说什么吧？然后你又自作主张来新港上学，妈妈也没有说什么吧？可是你知道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是你手腕上的伤啊！如果你再不根治，以后再受一次伤，你有可能将面临的是永远告别排球。你可以不喜欢妈妈给你规划的人生，可是你还没有体验过呢，你怎么知道不好呢？ 总得尊重一下妈妈吧。其实妈妈呢，也是想让你去国外，趁着炙手的这段时间，好好的思考一下，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去学校了。
1: 蹲低点，蹲低点啊！再蹲，好，有节奏啊！来蹲低，蹲低，加速，Go，Go，Go，全身使劲，Go，快点，Go。 继续，来。

0: 老高，你怎么在宿舍里？今天没课啊？啊，好像没有吧？那你不去训练？啊，一会儿去。老高，啊，你有事儿？开玩笑，我有什么事儿啊？陈蔚兰生气了。
1: 唉，算是吧。我那天说错话了。你刚才为什么对记者那么说？
2: 难道我们要一直背黑锅呀？我只是想证明一下我们的实力。
1: 我知道你想证明，可是这种比赛对你的消耗非常大，你知道吗？
2: 跟清白比起来，这点。

0: 你这么说话，你是不是想消耗蒜人呢？哎，不是吧？你真这么跟他说的？我不是实话实说吗？
1: 不是，女生都是用来哄的，不是用来说教的。你这么说换谁都得生气啊。
0: 那你说，我能骗她吗？骗是肯定不能骗，但是你要知道，跟女生说话是要有技巧的。
1: 你夸他的时候吧，你不能让他感觉到特别明显，他哪怕做错了，你也要正面的去鼓励他。
0: 嗯，特别像陈蔚兰，他就是想打个球，你不支持就算了，你怎么能去阻挠他呢？嗯，
2: 对，我确实有点苛刻了。嗯，
0: 毕竟人家也是冒着受伤的风险在努力。
1: 对啊，
0: 那怎么办呀？
1: 道歉呀。哎，
0: 不过。
3: 你要是真的不想道歉，倒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啊？
2: 什么路？
3: 那就是换一条路。嗯，你像杨景璇啦。
2: 哎，去去去，你怎么净出歪点？哎，那你换佟玲玲。
3: 不是，我为什么要换佟玲玲啊？你这人怎么回事？我帮你出主意，你这……
2: 就你那破主意，还不如别人教我呢。
3: 好，
2: 蔚蓝，蔚蓝，
3: 用力啊！
2: 哎呀！哎，陆教练，看到蔚蓝了吗？
3: 在没在自己不会看啊。
2: 能去哪儿呢？行，那我先走了。
3: 麻去啊！
2: 我找找他。
3: 扣了个寂寞。

0: 爸，东西我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无论他打沙盘也好，还是搞其他运动也好，只要孩子喜欢、想运动，我们做大人的就该支持他。
1: 爸，我不是反对他打沙盘，他去国外会有更好的发展。您放心，我在那边已经给他订好了好的学校。
0: 我放什么心呢？国外有什么好的？国外的教育水平真的什么都比中国强吗？不然的话，那有些比赛为什么还老输给我们呢？是是是，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您误解我了。您看看，咱们家现在啊有这个竞技条件，那趁着兰兰年轻，把她送出去多锻炼锻炼，学习学习也没有什么坏处。他们那个沙排队我已经去调查过了，连一个专业的教练都没有。 就是靠着孩子们本身的体能还有技巧在那儿打，时间长了真的是在耽误时间。而且爸你也看见了，兰兰现在的手腕已经不能再拖了。她如果再这样下去，以后可能真的打不了沙排。我真的是为她好，我也希望您能支持我。
2: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兰兰的态度是一致的。 只要他同意，我不反对。你是他妈，你去跟他说吧。朵朵，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
3: 谢谢爷爷。
2: 来找兰兰了。
3: 啊，兰兰在吗？哎呦呦！
0: 阿姨好。
3: 哎，你好。
0: 阿姨，您这是要走了吗？
4: 是。
0: 你先坐会儿，我再去收拾一下。
4: 阿姨要走了，兰兰也要走了，都要去国外了。
0: 蔚蓝要去国外了，她为什么突然要去国外啊？
4: 你阿姨说，去国外更适合她发展。再者，兰兰的手不是一直没好吗？带她去国外看看。

0: 喂，
1: 小文，你的行李妈妈都给你收拾好了。我订了明天的机票。妈妈希望你能够慎重的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明天跟我一起走。
2: 行，我跟你去国外。
1: 好，那妈妈在家等你。

0: 对不起，我是来跟你道歉的。我那天不应该说那些伤你心的话。我没生气啊。那就好。哎，对了，你今天怎么没去训练啊？给你打电话也不接，你都不知道，他们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就我能找到你。
1: 你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没事儿。我只是可能……
0: 蔚蓝，我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的任何决定，我都会支持你。
1: 谢谢。

0: 有了，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我刚才去找陈蔚兰，爷爷说，他可能要去国外。
1: 去国外？可是没听他说过呀。唉，
0: 因为他手上的伤一直没好，而且他妈妈也觉得国外更适合他的发展。你是不是舍不得他？当然了。 沙派对刚获得新七连的冠军，我跟他也好不容易越来越默契了。但如果他真的要走的话，我只能是支持他吧。
1: 哎，不过朵朵，你亲自问过他了吗？
0: 对呀，我只是听人说，我还没有当面问过他本人呢。
1: 是吧？
0: 我去问问他。

0: 真的要走了呀？非得去国外不可吗？
1: 我现在这手，如果我不治好它，别说是以后跟你打球了，我就算是自己打球，我也打不了了。

0: 所以我答应我妈。
1: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明天。去多久？还回来吗？去多久我也不知道。我没想过，你真的会离开。
0: 不过你都已经决定了，我支持你，多多。其实我特别谢谢你，帮我走出我心里的阴影。但是我这手。 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我，我只能自己去面对。所以，在我接下来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你得赶快找一个搭档，尽快适应，好迎接接下来的挑战。
2: 放心，等下次你再见到我的时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陈蔚蓝。嗯，谢谢。
3: 往下干嘛呀？
4: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陈蔚蓝要走的事儿，你知道了吧？我知道他要走啊。你也知道了。朵朵跟我们说的。
5: 高哥，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很难过。这事儿换作是我，我一时半会也缓不过来。哎，
4: 没关系，兄弟，我知道他是为了养伤嘛，而且人家要往更好的地方去发展。再说了，我有什么资格死皮赖脸让人留下来呢？我没资格。
5: 你知道他要走就这反应啊？要不然我能怎么着？
4: 表白啊，面对面的告诉他你喜欢他，难道你要让他带着遗憾跟他走吗？老高，你要是再不告白，可就真没机会了。
6: 对呀，兄弟，别给自己留遗憾呐。对啊，有什么好怕的？我印象中的高哥学长可不是个胆小鬼。
5: 我是想，我很想向他表白，但是我别担心，其他的我们都安排好了，现在就差你的勇气。你就当做明天的告白是一场比赛，陈蔚蓝就是那个冠军奖杯。你放心，有我们大伙在，这场比赛一定不会输。 一、二、三，
7: 加油！

0: 拍什么呢？
1: 我给你抱着。
0: 你把手交啊！你把手给我删掉！你拍什么呢？别拍，听到没有？给我删了！拍什么呢？
1: 拍你打人！
0: 拍什么呢？
2: 别打我！
0: 我删了，听到没有？
1: 别打了！
0: 你给我站住！你拉着我！别拉着我！
3: 蔚蓝，我昨天突然想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时候你录了我打架的视频，我当时特别的生气，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你，让你跟我说一句对不起。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就遇到了，然后每天我们开始拌嘴，你开始欺负我气我，本来我脾气就大，每次把我气得睡不着觉，我就开始翻来覆去的变着法儿的想办法要气你。突然有一天，我把你气得睡不着觉，然后回到寝室的我突然认识到自己其实不是想气你，我开始担心你，你睡不着觉会不会身体难受。我发现我想要的可能每天就是多见你那么一眼。从那以后，我认识你的蔚蓝开始变了，变成积极乐观，为了梦想可以付出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女孩。我依然每天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你，直到最后我开始恨我自己懦弱，我恨我在你内心受到伤害的时候没有陪伴着你，我恨我自己明明带着你去治疗手腕，却不敢把我自己的心意告诉你，我恨我没有把今天的这些话早一点告诉你。我已经懦弱过了，今天我不想再当那个懦弱的高歌了。蔚蓝，答应他好吗？

0: 蔚蓝，我想对你说的话，你刚才是不是都听到了？那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1: 可是我要去国外。
0: 我知道，你要一直等我吗？我一定会一直等着你的，但是。 这次的机会。

0: 不用。
1: 让你拿你就拿着，跟我这逞什么强啊？难过就哭呗，别憋着。
0: 没有，我没有难过。
1: 不过，我们今天弄的这个告白仪式，我觉得还挺成功的。
0: 嗯。
1: 你看蔚蓝，感觉他还挺感动，挺开心的。你喜欢什么样的告白仪式啊？盛大一点的，还是那种出乎意料的？
0: 我喜欢什么样的？我告诉你干嘛？
1: 不是你不告诉我，你告诉谁啊？
0: 告诉夏立强。
1: 不是你告诉夏立强干嘛？哎，你别闹了，你快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
0: 那我告诉你，快，刺激菜。
1: 哎。

0: 哎，总算是到家了。哎，来给我。没事没事，我行。手不行。以后啊，这就是咱俩生活的地方了。把门关上。 进来进来，我带你参观一下。国外的房子呢都是这样，都是 house， 不像国内大家住的都是 apartment。这边是一个餐厅，这有一个厨房，你平时想吃什么就跟妈妈说。现在啊，咱们俩有的是时间，我可以给你露一手。哦。我先带你看看，你的房间在楼上，走。什么时候带我去医院啊？
1: 你那么着急干嘛呀？这不刚到吗？不用休整休整啊。我给你约了一个口语老师，明天先上口语课。为什么？我去看医生，我还要上口语课？
0: 练好口语，你才可以很快的融入国外的生活环境，语言不通寸步难行。
1: 我就是来这边看手腕的，我需要待很长时间吗？还要融入这边的生活。 再说了，现在地图那么方便，我看地图走着去医院也行啊。
0: 不管怎么说，练好英文对你没有任何坏处吧？我已经约好老师了，明天先上课，后天带你去医院，总该行了吧？

0: 这些东西不都是我之前的吗？这些东西都是按照你之前住的一样一样给你找的，虽然不能说完全一样吧，但是也大差不差。这些东西不好找吧？
1: 还行吧，是费了点功夫，但是也算找着了。你看看还有什么缺的，我可以再给你找。
0: 行，那你早点睡觉吧。
2: 那个洗手间出门右转，第一个房间就是。早点休息。谢谢阿妈。你就少惹我生气就行了。我已经到啦。
3: 对啊，想你了嘛，怎么样，坐飞机累不累？哎呦，还行吧，就是时间有点长。哎呀，后天我妈就带我去看手腕了。
0: 嗯，好。
3: 你要是出了结果，第一时间立马告诉我啊。
0: 嗯，肯定的。
3: 你这是在哪儿啊？
1: 你看，
2: 你还在训练吗？
1: 现在怎么这么积极啊？哎呀，这不是你离开了吗？我只能靠训练缓解我的痛苦。哇，你现在真的是油腔滑调，你跟夏立强学的吧？嘿嘿，哎，可能是谈恋爱了吧？情况不一样。今天。
2: 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嗯，也是你离开我的第一天，离开你的第16个小时。哎，
3: 我发现你现在说话真的是太肉麻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1: 好，不说了。
2: 哎，你看我现在这边已经凌晨了，天都黑了，明天早上我妈说给我找了个口语老师。
1: 上课，嗯，所以我现在准备去洗个热水澡，然后睡了。好，那你早点休息。好，你训练别太辛苦了啊。好，拜拜。陆教练，你好，我是高哥。
4: 小高，你说，
1: 就是不知道今年国青队选拔还来不来得及啊？你怎么？
4: 突然间想报名了呢。反正教练，如果还有名额，时间来得及，算我一个。我提前谢谢您了。啊，好。OK，
5: 他的电影前越来越好了。嗯，我们这边建议就是回去多吃点药，多喝开水。 然后这边我都给你写好了，问题不大。
0: 好的。做一个微创手术，很快就能恢复的。谢谢。就是很快做完手术，我们就可以恢复了。嗯，对。OK，谢谢医生。嗯，Thank you。啊，
5: 要不你。Hello，
0: 嘿。医生说了。 你的手呢，只是肌肉和韧带的拉伤，没有伤到骨头和关节，所以只要做一个小手术，一个月就会好了。
2: 我还得做手术啊？
0: 放心吧，只是一个微创手术，有妈妈在呢，很快就好了。这两天呢，就可以给你安排了。

0: 大家都停一下，来说件事儿啊。哦。别的学校呢，知道咱们队里出了一个空位，现在都争着报名打编外，想和李国朵搭档。嗯，这个是报名表，你看一下，挑个喜欢的。
1: 用不着。
2: 朵朵。

0: 们知道蔚蓝去了国外，你有点不适应，但是你不能一直一个人训练啊。
1: 对啊，朵朵，我觉得你真的需要一个搭档。
2: 真的不用，我可以自己一个人训练。
3: 你训练是可以一个人，比赛怎么办？

哦，关女士，恭喜您，您女儿的手术非常成功。不过近段时间不要再进行任何剧烈运动，不然肯定会复发。经过休养这一段，我相信她一定会好起来，而且会恢复到以前的标准。

0: 歇会儿，这刚热好的牛奶，先喝一口，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来，哎呀，谢谢。兰兰，你就这么喜欢打沙牌吗？
1: 喜欢呀。你知不知道我打球的时候有多开心？这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开心。
0: 我总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伤，我就前功尽弃吧？这么多年，我白练了。你就按照妈妈给你铺好的路走不好吗？留在这上学，留在这生活。如果你实在想回去的话，等到你毕业以后，回去也能有个好的前途啊。妈，我不想再重复了。这是你想要的人生。 这是你想要给我的人生，而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喝了啊，来来来，你去吧，你去吧，你早点休息啊。我还有两组，我就练完了啊。晚安。

0: 哎，老高，哎，兄弟，我等你半天了，赶紧跟我走。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有人要找你。
2: 谁啊？
0: 你别磨叽了，跟我来。
2: 哎哎哎！
1: 不是，你不是一直带球队吗？怎么突然？
2: 眼镜啊。
1: 来了，
3: 卢教练。

0: 加油啊！来，坐。陆教练，您怎么来了？你之前不是打电话跟我说要申请加入国青队吗？嗯，
1: 我跟组织申请了。这不，通知下来了，所以我特地跑过来跟你说一下情况。哦，
0: 那结果怎么样？嗯，
1: 通过。真的？
2: 不过需要测试啊！啊，
0: 但是你身体条件好，基本功又扎实，测试应该没问题。测试通过以后，就可以留在国青队进行持续了。谢谢陆教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3: 我说这高哥最近训练跟驴似的，闹了半天要进国青队啊！哎，
0: 老高啊，果然用情至深。啥意思啊？
3: 还有我不知道的那幕，
4: 陈蔚兰不是走了吗？他不是特别想进国青队吗？老高帮他实现愿望呢。哦，
3: 哎，可以啊，有点我为爱痴狂的意思。高哥进了国青队，可是咱沙排社的大事儿。嗯，我得给田青打个电话。
4: 哎喂，啊？哦哦，行行行，
3: 我闪了啊。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

0: 电动三轮车。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

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喂，卢教练，什么？你快到了？哦哦，没事没事，那你稍等我一下啊。哎哎哎，好嘞好嘞。
1: 田教练，
0: 谢谢啊。哎，你进来吧。
1: 哎，好。
0: 哦，帮我把门关上。
1: 哎，好。田教练，你这个脚怎么样
0: 啊？啊，没事儿，就是崴了一下。医生说，静养2天就行了。请坐吧。
1: 哎，好。
0: 来。
1: 哎，我扶你。
0: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
1: 哦。
0: 坐。
1: 哎，好。
0: 怎么了？不好意思啊，那个刚才我那个涂完药以后就扔沙发上了。
1: 啊，没事，吓我一跳。
0: 我给你倒点水喝吧。
1: 啊，不用，不渴啊。
0: 没事。要不喝个饮料吧？
1: 啊，也行也行。
0: 这是我家呀，我紧张什么？真是的。饮料也没了。
1: 哦，我忘了，其实我是不能喝甜的呢。
0: 啊，那个卢教练，
1: 啊，
0: 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没事儿。
0: 啊？
1: 啊，有事儿，我就是主要来看看你这个脚伤怎么样了，然后顺便请你吃个饭。你帮了我那么多忙，
0: 咱们都是朋友嘛，应该互相帮忙。那个吃饭，就我现在，
1: 你现在更要吃点好的，补充补充营养啊。
0: 但是我这个出门确实不太方便。
1: 哦，那我们可以在家里吃啊。
0: 在家吃
1: 啊！
0: 我不会做饭。
1: 没事儿，我会啊。
0: 啊！
1: 你忘了我的简历里写着我是厨艺学校毕业的吗？本来我是可以做一个厨子的，谁想到做了一个教练？哎呀，这一干啊，就没完没了喽。哎，你这个。
0: 我这个是要拿去洗的。
1: 哦，那我帮你啊。
0: 没事没事，我可以的。
1: 哎，没事。哎，小心。
0: 我。
1: 哦，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啊。
0: 要不你帮我把拐杖扶起来吧。
1: 哦。
0: 那个洗衣房在那边。

0: 兰兰，你回来了。正好正好，赶紧坐下吃饭了，快。正好。
1: 做这么多菜啊。
0: 你不是最爱吃黄鱼吗？我这跑了好多地方才找着，太难找了。我今天去了唐人街，好不容易才买着的。你快尝尝，正不正宗？
1: 不是打包的。
0: 开什么玩笑，我都快累死了。好吃吗？
1: 还行。
0: 行，你多吃。

0: 点儿，都是你爱吃的。这个绿叶菜，鸡蛋也得吃。
1: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我自己来。
0: 你得补充能量，赶紧吃，肯定饿了。

0: 兰兰，
1: 嗯，
0: 你恨不恨妈妈强行把你带到国外？
1: 你不都为我好吗？
0: 那我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你未来的事情？
1: 嗯，继续打沙盘，去国军队。
0: 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也想了很多。看见你每天坚持着做康复训练，坚持着做体能训练，这手刚刚好一点就跑出去打排球了，我这心里啊也挺不好受的。不过我还挺骄傲的，因为我的女儿是一个可以坚持梦想、不懈努力的人。我也在思考，如果我要是跟你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会怎么选择？应该是跟你一样吧。我之所以这么拼命地去工作、赚钱，其实就是为了想给你更好的生活。从小你爸就不在了，你一直都缺乏父爱，我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可是我又怕哪一步不小心就走错了。因为妈妈经历过很多，我不想让你再绕弯路。看见你这么喜欢打沙牌，我应该支持你的。这样吧，今天呢，妈妈给你道个歉。是我不对。

0: 咱们再打一个赌，
1: 打什么赌？你坚持你的梦想，我会支持你。我也希望你能够顺利的加入国青队，但是走运动员这条路特别辛苦。我怕吃苦吗？你上大学期间，如果你不能够顺利的加入国青队， 那就证明你根本就不适合。你已经努力过了，现实给了你答案了，那我们及时止损。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国外，听我的安排。所以你同意我回国呀？哎，算是吧。
2: 成交。
3: 可不许反悔啊！我很善变的，不好说。赶紧吃吧，菜全凉了。哎，我自己来吧，你快吃。
4: 行了，菜齐了，你先吃啊，我把厨房收一下，你不用等我啊。

0: 你脸上有东西啊？没有。哦，就是没想到。没想到我这么贤惠。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快吃吧，咱一会儿饭真的凉了。
1: 我尝尝了。嗯，别光吃素的呀，吃点肉。嗯，你也吃啊？
0: 我不饿。
1: 这是我又新给你挑出来的几份资料，都挺好的，你选一个呗。
2: 之前被人挑的时候，心情烦躁，现在我可以挑别人了，反而更烦了。烦什么呀？我们帮你一块挑，一块挑。
3: 对啊，我们帮你一块挑。你这个叫做幸福的烦恼。哼，
4: 就这些了呀？
1: 就这些了，没了。
3: 感觉好像都不怎么合适。
5: 肉，大伙都在呢。
6: 哎，服务员！哎。
7: 受伤好点没啊？肯定啊，我肯定得治好才能回来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跟你打球，我单手都能跳你。
6: 怎么去趟国外，变得爱吹牛了呢？<笑>
8: 大家想我了吗？嗯，
9: 想了。
6: 我入选了，卢教练通知我入选了，我入选国青队了。
7: 你回来了。 所以你要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走？你就这么希望我走吗？我是怕你，如果说是走得特别着急。对对对对。 你这走的太突然了，这未来才刚回来的。是挺突然的，但是呢，我也挺担心你万一去到那边交不到像我们这么好的朋友呢。我在国青队能不能交上朋友，就不用你费心了。也是啊。
8: 还有老熟人在那儿呢，哈。
7: 是，你要是没提醒我，我都忘了。

0: 欢迎。
1: 哎呀，还是宿舍舒服啊。你干嘛呀？这一路就盯着我看，怎么着？我脸上长东西了？看看看。嗯。
0: 其实啊，你走了之后，高哥挺惦记你的。他去国青队也是为了你。
1: 哼，我都还没进国青队，他先进了国青队。
0: 他确实是自荐去的国青队，但是他为什么去，你不比所有人都清楚？
1: 我不清楚。
0: 陈蔚兰啊，陈蔚兰，我看你平时挺聪明，怎么这时候就犯傻了呢？去国青队是谁的梦想？是谁的愿望？
1: 他的愿望，他的梦想。
0: 陈蔚兰，你能不能别让我这么生气呀？国青队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愿望和梦想吗？你去国外之后，他很难过，他也一直在惦记着你，所以他去国青队，他是想完成你的梦想。看样子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其实是背负你们两个人的梦想。

0: 瓜哥明天就走了，今天送别会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帮我把衣服拿起来。
0: 我帮你铺被子吧。
1: 给我。
0: 给、okay。

0: 你说他图什么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把新港大学当什么了？
1: 你说他图什么？那还不是因为这有他，心心念念的人，不然大老远回来干什么呀？
0: 我早就跟他说过，国外那个环境不适合他，他就不听。啊，哪有咱这儿好啊？
1: 是咱这儿好，人家回来你对他好了吗？一句一句怼得跟打仗似的。
0: 他不也是这样吗？啊，你看他那样。
1: 巴不得我明天就走，你明天本来就要走。不是兄弟，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现在有时间在这懊恼，在这生气，你不如想想时间，赶紧去陪陪他。你非要等到将来见不着，拿着手机在那空后悔啊？

0: 来了来了来了！哇，
1: 小心小心！
2: 谢谢阿姨，
1: 咱们这桌子小，东西太多啊，一会儿要不给我搞个打包袋，我把它打包带走。
2: 行，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啊。
1: 哎，
3: 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呀？照这么吃都破产了。
2: 什么时候变那么小气了？来，高哥多吃点啊！
1: 谢谢阿姨。
0: 阿姨今天先敬你一杯，恭喜啊！今天你得多吃点，要不然等你去了国庆队，想吃阿姨这口烧烤可就没份儿了。
2: 好，你害怕高哥到了国庆队饿着？
1: 我告诉你，国庆队那伙食好着呢，比咱们这强多了。
4: 好像你以前去过似的。
1: 我可是国庆队老选手了。我们那时候打球的时候，那会儿我告诉你，
2: 行了行了，阿姨行了行了，你让孩子。哎呦，
1: 没菜够肉，
2: 吃吧你。哎呀，
1: 吃着呢。
2: 吃着咱们。
1: 哎呀，
2: 这个，
1: 自从我到了这个新港大学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本来咱们沙排队人挺多的，到现在越来越少。这不，又走一个。不过，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们高哥去的是国青队，这不都是我这教练的功劳吗？哎呦，
5: 教练视角我很多，除了排球。
6: 高哥，我们想听你说两句。我有什么好说的？没什么好说的。你确定你没啥要说的吗？
5: 我干一个。
6: 没什么好说的，那你就自个儿干一杯。
5: 哎，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6: 都在酒里了。
5: 自己喝吧，我自己喝。来，
7: 高哥，我敬你一杯。今天我男朋友不在，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5: 哎，我可是要录像了，小心点，小心点。嗯，
7: 薇兰，不好意思了。 大家都知道，我一开始加入沙排队是因为我喜欢你，我没想到能交到一千这么好的朋友，没想到能遇到属于我自己的爱情，更没想到我会真的爱上打沙排这件事情。这一切最初都是因为你，谢谢你，高哥。哎，我不是在叫你名字，是哥哥的哥。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哥了。
5: 以后你会更好的。
7: 说到这儿了，我也敬一个吧。说是敬高哥，其实也是敬大家。我呢，没有景璇那么多感慨，但是自从我进沙排队之后，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所以让我心里变得更坚强，更有力量。所以，我爱你们，我们也爱你。
5: 那
7: 干杯！
5: 谢谢，
6: 来。
1: 温馨说得很好，那既然这样，我也单独敬高哥。

0: 作为咱们队的主教练，班调的教练，高哥，我很佩服你。你看你不但球打得好，人长得帅，性格极差，但是架不住别人喜欢他呀，是不是？我真的要是嫉妒你了。
1: 教练，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呢？
0: 没夸你，也没有损你啊。不过高哥，你去的是国青队，去了那边以后就是我哥的地头。如果他针对。
2: 你给他报我的名字，我给你朋友圈点赞。
3: 就活着没有用呗。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高哥，跟着我哥有前途。
2: 谢谢教练，
0: 加油！
2: 来来来，高哥，我们俩呢作为兄弟。 我俩敬你一杯。你去了那边之后呢，就常联系我们两个。然后我们有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到了那边，如果有什么女学员有什么专业问题不懂，你可以让她找我啊，我给她单独辅导。
4: 强哥，你是喝大了吧？人家国青队的女学员还需要你来指导呀？哎呀，
2: 那不一样的。
4: 你可真能闹！哎，你收。哎，老高，作为你的小吉祥物吧。 我其实觉得你走了很舍不得，毕竟咱们宿舍的高富帅组合。这老高走了，你可别忘了，你是老高，你去了国青队，你也得高起来，听到没有？来，
5: 哎，哎，高哥，本子别放下，
6: 我敬你。
5: 我呢，由衷的敬佩你。
6: 我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我作为沙排队队长，我代表我们所有队员表示，我们很舍不得你，我们会想你。
7: 多多，你代表谁呢？
2: 代表谁都行。
7: 行，放这儿吧。

0: 来吧，高哥，我敬你。恭喜你，先去了国青队，还是要加油啊！别忘了大家。
1: 放心吧，我等你。啊！
2: 快吃，快吃，快吃，
3: 都凉了，都凉了，来，朵朵，来，
4: 来来来来，趁热吃热吃啊！来来来来吃，
5: 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6: 来来来，
7: 热吃，
8: 喝一杯，
9: 一起吃，
10: 来喝一杯，
11: 好，好，好，
12: 香，
13: 不辛苦，
14: 来。

0: 你明天，你先说。我在国青队等你。 我说真的，我在国青队等你，你一定要来。如果你要不来的话，我就怎么着？我就一直等你。
1: 明天早上就走了，走之前。

0: 咱俩做点什么吧，陪我练会儿球，怎么样？
1: 好啊。

我不在，也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不想和你当面说再见，以后这个玩偶会代替我陪在你身边，帮我监督你。

0: 到了北京，跟我们说一声，你的坏脾气也改改。放心吧。哎，你好好画着，我在北京等着看你画展呢。
1: 好。
0: 哎呀，赶紧走吧，车都到了，别误了去北京的车。
1: 行，走了。又不是见不着了，回去吧。

未来啊，未来。这么晚了，你就睡这儿啊？睡了一晚上。啊，哎，高哥呢？这个时间，顾景在路上了吧？少年他们去车站送他了。这是他给你放这儿的吧？他应该就是不想让你去送他吧？

0: 等急了吧？
1: 没事，来坐。
0: 不好意思啊，临时开了个会。
1: 不是学校联赛都结束这么久了，怎么还这么忙？来来来，先喝碗热汤养养胃，忙来忙去的都不知道吃饭还是运动员呢。
0: 我知道，不过最近不是忙着全国大学生联赛吗？嗯，省里选了三支队伍，其中就有我们学校。
1: 大学生联赛啊。

0: 那我们学校就没有机会了。谁让你们比赛成绩被取消了？本来前三名都有资格的，你们被取消了，第四名就顺延上来了。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学校农业大学还有石油大学。那你之后就忙这事儿啊？
1: 对啊，时间就挺紧张的，就剩一个月的时间了。
0: 一个月啊？
1: 嗯。
0: 你怎么也不吃菜呀？
2: 啊，吃吃吃。
0: 服务员，菜单。
1: 先生您好。
0: 你干嘛呀？还要点菜这么多菜？不是，这次见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才能吃个饭，当然要多吃一点，吃到宵夜。不是，吃到第二天早晨。那个帝王蟹来一份。
1: 好的。帝王蟹来一份。
0: 嗯。
3: 教练，
0: 你在这干嘛呢？你也不去看我们练习？你挺凉快啊，自己在里边待着也不出去指导一下。啊，哎，你们刚才训练了是吧？
3: 嗯。
0: 啊，没事，我在思考一些问题。
3: 他在思考人生吧？
2: 我看是在想田教练吧。哎，你还真说对了。
3: 今天田教练跟我说了，说他们啊有这个参加大学生联赛的资格，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没有资格？大学生联赛？那我们也要参加呀！我要去找周书记争取一下。人家可是七校联赛的冠军，我们也是冠军啊。周书记，其他学校都已经在备战大学生联赛了。
4: 我们能不能也参加这一次大学生联赛啊？别跟我提大学生联赛的事了，一提就让我生气。因为严小晶贿赂裁判的事，我们学校在全新港的大学里都抬不起头来。
5: 周书记，严小晶她也受到惩罚了。其实这次比赛我们真的很想参加，您能不能帮我们争取一次啊？
4: 李国铎，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这件事呢，学校这边实在是没有办法。依我看啊，今年就算了，况且马上就要进行期末考试了，你们还是安心的准备考试吧，等明年再去参加。
3: 周书记，每一次的比赛对于我们沙排运动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之前七联赛效果你也看到了，都是很有规格、很有水平的。 能不能去向上面，就是申请一下上一次七联赛的冠军，能不能也参加全国大学生联赛？
4: 这个
3: 周书记，麻烦能不能拜托了，拜托您就申请这么一次，因为我们新港女子沙排队，我们不仅在新七校联赛获得了冠军，我们也希望能够站在这种全国性的沙排比赛上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我们一定会获得。
4: 好了，看你这张嘴，这样，我就去试试吧。
3: 谢谢，哼。哎，田教练，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怎么样？今天去哪儿？要不去你家，再给你做顿安心晚餐？你当我是猪啊？老给我做饭吃？
0: 啊，那行，那咱们也可以干点别的，比如说看看电影啊，培养培养感情。你觉得？
3: 正经点啊！我今天除了见你一面以外，还有一个事情需要拜托你。
0: 一件哪够啊？你多说几件。
3: 不正经是吧？不正经，我走了。
0: 哎，别！你说，
3: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大学生联赛了，这次参赛的呢都是全国最优秀的运动员。我呢，带队经验不是很丰富，所以我就想……
0: 哦，你是想让我跟你一块带队是吧？
3: 不，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把话说完。
0: 啊。 我是想请你出面，邀请你的堂哥卢大兴，让他过来指导我们几天，一个星期就够了，你觉得呢？我觉得不怎么样。啊，你合着找我是为了我哥是吧？我是二传手啊。
3: 二传在室内排球中位置很重要的，就是整个球队的大脑。
0: 啊，你说这个没有用，我一天到晚想见你，你就想让我找我哥，你这太让我失望了。
3: 你这话说的阴阳怪气的，不就找你帮点忙吗？帮不帮？

0: 不帮就算了。
1: 不是，你这是找人帮忙的态度吗？
0: 我们俩这关系，我还得给你买点礼，给你送点礼，你才帮呀。这样，你帮帮我，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0: 这次是女神，女神，进演到哪一部了？但想死吧你！
1: 怎么说话呢？家我都去过了，早饭做了好几顿了。
0: 哎，这次是认真的吗？
1: 反正一传的时候，圆满完成任务，就差你这二传手，只要你到位，扣球得分。
0: 行，只要你是认真的，我这二传手的技术，拿下。

0: 田教练，来。
1: 这位就是我哥，卢大兴，卢教练。
2: 卢教练好。这位是海洋大学的田，
0: 我认识。
1: 田教练，你好。上次匆匆一面，没想到你还记得我这个小教练。
2: 田教练教导有方，业务出众，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1: 您真是太客气了。
2: 国庆队这两年在您的教导下，那真的是成绩有所提高，您才是指导有方。
1: 不敢不敢，坐下聊吧。哦，快坐快坐。
2: 坐坐。
1: 哎呀，田教练，你是不知道，这小时候我跟我哥练排球的时候。
2: 人都说我的天赋比我哥要高。听说田教练跟小卢的私交特别好。
1: 哦，我们打过一场友谊赛。就一场？对，就一场。啊，对了，陆教练，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这是我们沙排队他们。
2: 在七连上的比赛视频，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
1: 哦，好的好的。
2: 你
1: 过去点。你看啊，
2: 他们喜欢打快攻，这个时候你们应该采取长距离远程飘球，或者是高吊球，这样就可以破坏对方的垫球，从而破坏对方的进攻节奏。
1: 那个，点了菜再聊呗。
3: 你点吧，我们吃什么无所谓。都行都行。
2: 刘教练，你看啊，
3: 这一局他们输了，是不是很可惜？哦，对，你看啊，对付这种换位进攻的时候，你们要采取的不仅是人盯人，应该是人盯区域的拦网防守，再加上新式的重叠拦网。
4: 8年。 使未减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 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 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

0: 怎么样？味道不错啊，确实很新鲜。想吃就过来。嗯嗯，好。大夫，朵朵不能参加大学生联赛的事儿，我听说了。这帮孩子差得太远了，不能老好高骛远。
1: 记得我们刚大一那会儿，就拿了全国联赛的第一名，回到学校那叫一个风光。嗯，咱们那时候打球那不是跟玩命似的吗？想法也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天天就想着出人头地，有使不完的劲儿。来。
0: 记得那个时候，你最用功，教练还老跟我们说，我们不都不如你。哎，都过去了。
1: 朵朵打球我看过了，就是他训练的时候，小乐带我去的。我觉得朵朵状态不错，很像我年轻那会儿。蔚蓝呢，反倒像你，话不多，天分又高。他们俩不能参加联赛，确实有点可惜。我打听过了，新七校联赛虽然影响力不大，但是大家。 都在关注这个联赛的第一名是谁，所以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我希望朵朵和蔚蓝都能去，而且组委会都同意了。这个没有要补偿的意思。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也是希望你来决定他们去。 还是不去？啊，对了，我这还有件东西。我前两天啊，翻我的教材，翻到了这个。哎，那会儿我们都还挺年轻的啊。

0: 是不是有点辣？不辣不辣，正好。谢谢。干了，
1: 。
2: 谢谢你送我回来。
3: 啊，没事，应该的。
2: 那我进去了。
3: 啊。哎，田教练。嗯，有件事儿想问你一下啊。就是，你觉得我和我哥，谁比较好？
2: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以前吧，所有人都觉得我哥比我好。家人也觉得，如果我有哥的一半，那就谢天谢地了。别人说什么我无所谓，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跟别人不一样，我不希望你也这么想。
2: 我今天跟你哥聊的比较多呢，是因为我有很多沙牌上技术的事情要请教他。我并不觉得你比他差，相反，你有很多他所不具备的优点。
3: 真的？
2: 嗯，
3: 比如呢？
2: 你很幽默。
3: 没了。
2: 你会关心别人，很体贴。
3: 继续啊。
2: 继续啊。你会做饭，很顾家。你很幼稚，不太成熟。做事呢比较冲动，总喜欢别人以你为中心，围着你转。
3: 哎，不是，田教练，你到现在还觉得我幼稚吗？
2: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3: 啊，有多好啊？值得托付终身的好？
2: 让人想揍你一顿的好。
3: 啊，
2: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学生还在等着我呢。
3: 嗯，好。哎，田教练，你要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啊，下次见到我哥。也要想到我的好。

0: 爸，我来帮你。嗯，回来了。哎，我来吧。嗯。爸，你这么着急找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1: 多多，嗯，
0: 这以后不许再说我不支持你了。卢大兴推荐你和陈蔚兰参加全国大学生联赛。
1: 真的假的？我们可以参加比赛了吗？
0: 说组委会已经通过了。
1: 谢谢爸，太好了，谢谢爸。我这就告诉陈蔚兰，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嗯，走了。

0: 看到了吗？
1: 看什么？让我们看篮球啊？
0: 还有这个。
2: 这篮球跟排球有什么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了，在篮球这个运动里面有个技术叫滞空，就是说你起跳离地以后，在空中有个短暂的停留，然后再正常的落地。某些顶尖的排球运动员也是可以做到，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在空中躲避对方的拦网；第二，可以为空中扣球提供更稳定的发力点。
2: 哦，我知道了，那不就跟田教练教我的假动作差不多吗？
0: 话是这样说，但是呢，假动作人人都会，咱们这个滞空更高端一点。

0: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绝招？有，早就安排上了。这个打法叫做错位打法，是咱们现在沙牌里面最高端的打法，对二传有非常高的要求。同样，对进攻选手要求更高。我和你爸都觉得吧，只要你们两个人，一个人练成了制空，再配合这种错位打法，加上之前的二次球快攻。
1: 那你们两个人的组合就天下无敌了。确定吗？这个是打快球啊，您别忘了，现在打的是沙排，不是室内。这对弹跳力还有速度的要求是极高的。你觉得还行吗？
0: 大哥，先别说难不难，我觉得别人能练成，你们也能练成，你觉得呢？ 这个是我和你爸找了五六天才找到的高精尖打法，虽然难度很大，但是我们都觉得符合你们俩的技术特点。
1: 我觉得可以啊，那你加油。

0: 刚才你们俩的训练完全不对啊，高度也不够，速度也不够啊。陈文兰，你刚才那根本就不叫滞空，你没有滞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滞空不是说你这个空中能停留就叫滞空，它是身体的控制能力。谁时间控制越长，重心保持越好，谁滞空能力就强。滞空是要求你的身体协调性和平衡性，以及你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训练的这个大力跳发分哪两个步骤？
1: 先抛球，然后起跳扣球。
0: 没错，现在看起来咱们这个大力扣发和滞空啊，内在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前面有没有网，有没有人拦。你滞空能力越好，扣发就越狠。
1: 那也就是说，练好滞空跟大力扣球是一样的吧？
0: 没错，咱们接下来再分析一下这个交叉打法。李国斗就是一传啊，你接到球以后传给二传，这个时候呢，你迅速切到外线，让别人以为你会在这里进攻。这个时候二传至关重要，你的节奏还有对球的力度，打一个高弧度的拉开球，李国斗迅速侧线切入到这个位置扣球得分。同样要求你的滞空能力，还有腰腹核心力量。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对我们俩的配合来说要求极高。
0: 有这个觉悟是没有问题的，你们俩的这个技术和悟性我是不担心的，但是这个腰腹核心力量马虎不得。

0: Hello，
1: 我听说你们最近学了一个新招啊。
0: 啊，那是
2: 朵朵他爸教的。
1: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还行吧，刚开始练，
2: 不是特别好。
1: 看你这么不愿意说，是不太顺利啊。哎呀，没事儿，跟我讲讲。
0: 我最大的不顺利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我每天呢就这么激励我自己，
3: 我越努力训练，我就能越早的成为正式的人，
1: 我就可以休假了，到时候我经常有时间去看你。
0: 那得到什么时候啊？不过你放心，等你成了正式球员的时候，我也在国青队了。
1: 这么有信心啊？
0: 那当然。

0: 我什么水平你还不知道？
1: 蔚蓝，我今天还有夜间训练，要不我先挂了。
0: 那
1: 我也想你。
0: 你快去吧，快去吧，
2: 注意安全啊，
1: 拜拜。

0: 可以，来，过来，打过来，打过来。
1: 教练，我想请个假，我想陪蔚蓝打完全国大学生联赛，希望你能批准。你想好了吗？嗯。哎，这个球抛远了啊！
2: 来，
1: 好，注意高度啊！
2: 知道了。
1: 力度，力度啊！
2: 再来一个。
3: 走走，教练，
1: 咱们今儿结束吧。走吧。
2: 衣服可以呀、啊。这一身衣服怎么那么不合身呀、啊？
3: 怎么了？羡慕了？
2: 回来干嘛？
3: 全国大学生联赛啊，我要是不回来，你不得紧张死啊？
2: 我走啊，给我练会儿球。
3: 来啊！
1: 实在是吃不下了，拿太多了。
2: 你太浪费了，你不吃我吃。
1: 不是你吃得下吗？这么多。
2: 我现在训练太多了，太累了，我饿。
4: 多吃点吧，马上要打全国联赛。
3: 嗯，哎，你们俩会不会有点紧张啊？
2: 我可不紧张，
4: 有什么好紧张的？训练了一年了，也是到该考试的时候了。
2: 嗯，这次我们的目标就是冠军，除了冠军以外，任何结果都不接受。
1: 你说你们也辛苦训练一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放松一下？
2: 我同意。嗯，
4: 咱俩这一年好像确实也没出去玩过啊。
1: 那我们去游乐场吧。
2: 嗯，游乐场好啊，去游乐场吧，去游乐场。
3: 游乐场，小孩去的地方，我不去。
2: 蔚蓝。他不去，咱自己去。这人真没情调，没气。
1: 你真不去啊？
3: 我
4: 他不去，我去，我去。
1: 不去就不去，又不是打麻将，三缺一又能怎样？你慢点吃。
2: 吃的挺好的。
4: 多吃点，补充维 C。
2: 嗯。
1: 你别玩了，老高。
3: 嗯，
1: 我有正事跟你说。你明天你陪我去趟游乐场呗。
3: 不去。
1: 我不是去玩的，我明天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3: 什么任务啊？
1: 我明天准备跟朵朵告白。
3: 真的？
1: 对啊。
3: 哎，他最近要打联赛了，你不怕他分心啊？
1: 我怎么可能不怕他分心啊？主要是朵朵之前跟我说，他说要在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才能跟我在一起。
3: 嗯，
1: 我想了想，在比赛之前让他知道我的心意，这样子也能轻装上阵嘛。
3: 说，让我怎么办？
1: 还是好兄弟，明天给他准备个惊喜。
3: 没问题。

0: 你还不走？哎，你还是可以打理打理小伙子的，只打理小姐姐。
1: 小朋友那么晃一晃，能出好多泡泡呢。
0: 你还不走？哎，你还是可以打理打理小伙子的，只打理小姐姐。
2: 小朋友那么晃一晃，能出好多泡泡呢。
0: 你还不走？哎，你还是可以打理打理小伙子的，只打理小姐姐。
1: 小朋友那么晃一晃，能出好多泡泡呢。
0: 你还不走？哎，你还是可以打理打理小伙子的，只打理小姐姐。
1: 为什么呀？
0: 咱俩好不容易有一个二人世界的机会，带着他们两个电灯泡干嘛呀？你干不尴尬？
1: 尴尬。
0: 对嘛？尴尬。
1: 走，咱俩走，我带你去买泡泡水。嗯，他有人吗？你可别提他们两个了，他们两个觉得咱们有点多余，就自己去过二人世界了。那冰淇淋怎么办？都要化了。
2: 这不有我的吗？
1: 你能吃完吗？
2: 看这个，这这么高，这得有90度吧？还好吧，他们到顶之后就会直接下去。天哪！天哪，
1: 这太刺激了！你听到他们叫声了吗？
2: 不是吧？
1: 听到这个好高，好吓人啊！
2: 你害怕这个呀？我不害怕呀，我就是觉得安全起见，咱还别玩了，过段时间还有比赛。
1: 哎，这个安全的很，我发誓，你玩一次一定会爱上它。
2: 这不。 还有我陪着你吗？他应该是从那儿，你看那个弯儿，就下去，他们马上到顶了。你看，哇！

0: 刺激的就是那个90度那一下，其他我觉得没什么。
1: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了？不是你说要坐过山车的吗？怎么你倒吐了？
2: 冰淇淋吃多了。
1: 我看你就在这逞强了。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买瓶水。我后面有座，你坐这歇会儿啊。
3: 哟，这是怎么了？
2: 冰淇淋吃多了。
3: 你知道要玩过山车还吃这么多冰淇淋？
4: 兄弟，一切都还好。
5: 好是好，就是还得再多做几个项目，坚持一下，一切都会知道的。
3: 你俩聊什么呢？啊，
4: 没事，我姐夫吐了，他太难受了。没事啊，没事。
3: 那怎么办？给你买点水去。
0: 哎，你们俩来了。嗯，你俩刚刚玩什么去了？
3: 玩了个云霄飞车。
4: 云霄飞车。

0: 我告诉你，太好玩了，那个感觉就是自由翱翔在空中飞翔的感觉，太刺激，你来这儿不玩白来啊。
1: 其实那个空中摇摆那个吧，
2: 对，这儿也就那个最好玩，别的就还行吧。
1: 听着好好玩啊。
0: 去啊，就那儿特别近，你俩快去排队啊，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们排队去了啊。
2: 去吧去吧，我们玩过山车啊。拜拜，
0: 一会儿见。
3: 天空翱翔，
0: 鹌鹑在机场。
2: 你俩刚才聊什么呢？
0: 没聊什么呀。
2: 没聊什么还背着我说悄悄话，生怕我知道，还非得分两队玩。
0: 不是分两队，不是为了过我们二人世界吗？
2: 你不说是吧，我找他们玩。
0: 哎，别，我说我兄弟要表白。
2: 嗨，我说什么事儿呢，你这事儿你都不告诉我。
0: 季晴，
2: 你告诉我，我是会坏事吗？
0: 怕你坏事吗？那不是
2: 我巴不得他们俩好呢。
1: 少年，少年，你怎么了？
4: 我没事。
1: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跟我说的那个太管用了。我觉得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了，我可以做游乐场所有最刺激的项目。
4: 那很好啊，加油！
1: 加油！
4: 你说，这个一会儿会不会飞得很高啊？
1: 我觉得还好吧，这个我也没玩过。哎，不过我刚才看到下面好多人，就他们那个反应，感觉比过山车更刺激。
4: 真的呀？那太棒了。

0: 了。真的？嗯。
1: 好玩吗？
0: 好玩。
1: 好玩吧？
2: 怎么样？
1: 我看你人是下来了，魂还在上面飞着呢。
2: 怎么可能？
3: 兄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恐高啊？
2: 我怎么可能恐高？我就是今天冰淇淋吃多了，我现在胃里有点不舒服。
0: 哦，这样啊。嗯。那再玩一次。
1: 对啊，再去玩一次吧。
2: 还是你一个人去吧。
0: 行吧，那我再去玩一次，你们在这陪他啊。
1: 去吧，去吧，去吧。
4: 我说你这战术是不行啊。
2: 什么意思？
4: 他都跟我说了。
2: 嗯。
4: 你可用用脑子吧。你觉得你是带女孩来这种地方，她受到了惊吓，然后你再去给她表白，哎，展现你的男友力，表白就能成功。我告诉你，这是弄巧成拙的事情。而且特别是李国朵这样神经大条的女孩，你带她玩这个，你觉得她怕吗？
2: 那还不是你家老高的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不是，我这个也有心理依据，咱俩不是看了吗？
2: 不是，那你看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啊。
4: 停，你们直男知道女孩到底喜欢什么？
2: 喜欢什么呀？
4: 喜欢浪漫呀。
3: 哦，浪漫的，我知道了。
4: 你别说话了，你必须得有一个浪漫的氛围。

0: 在一个浪漫的氛围下你再去跟他表白，那不就成功了吗？女孩哪有不心动的呀？
1: 说的有点道理，那我该怎么做呀？
0: 我想想，得你帮忙。
1: 他？舔这么多吃的、
0: 这个、好吃，你尝尝吧。
2: 啊，对，我尝尝。
3: 已经吐成那样了，多吃点，补一补，好不好？哎，不过那个过山车就这么点的高度，你都不行，你就这么怕呀？
1: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的。
3: 多吃点，多吃点。
0: 你快别说他了。今天我俩坐过山车的时候，老高在那儿一直在尖叫，那声音比我还大，我觉得我耳朵都快聋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本来就是。
2: 对，我坐过山车的时候，没敢睁眼，
0: 全程闭着眼睛没睁过。
2: 给你。
0: 你吃。
3: 哎，没有鸡翅啊？
0: 有。
2: 是不是不够啊？那我再去买点。
0: 去吧。
2: 啊，我去了。愣什么？陪陪兄弟，来。
1: 哦。
3: 少年，他今天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他不太对劲儿了？
0: 你是真？
3: 哇！你来帮我拍一张，就在这个地方。
1: 好。
3: 拍这个城堡啊！我换个姿势。
1: 来，
3: 我看看。哟。拍的真好，把我的美拍得淋漓尽致，怪不得你画画也画那么好。哎，我再拿画你再给我拍一张。
1: 你不用跟画拍。
3: 为什么？
1: 因为你比画好看。
3: 从哪儿学的这个画呀？这么土。你从夏立强那儿学的？
1: 是啊。那边景色也不错，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3: 少年，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1: 啊，
3: 今天的安排特别棒，谢谢。我知道你肯定有话要说，我希望你把话说出来。少年，我希望你把话说出来，我就站在你面前。

李国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遭到了怎样的污蔑，你都能够开朗的、善良的去接受他们。 其实，在遇到你之前，我觉得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我也一样。但是我发现你不一样，你特别的单纯，特别的天真，也特别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朋友。 我知道。

你把我当作特别好的朋友。但是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再做你的朋友了。我知道大学生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跟你说这些可能会干扰到你的情绪，但是我想让你放松下来，也想让我自己放松下来。我想换个身份陪在你的身边，陪在你身边的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李国朵，我喜欢你。

0: 我喜欢每一秒。
1: 来，
2: 干杯！
3: 来，

0: 今天我真的很高兴，从李国铎第一次拿起排球，我就期待着有这么一天。但这一天真的来了，我却感觉不是真的。打沙排其实很辛苦的，我的女儿不但坚持下来了，还打进了大学生联赛。朵朵，爸爸为你骄傲。
1: 谢谢爸。
2: 那我提议，为了咱们陈蔚兰和李国朵打进全国联赛，咱们集体干一杯。
1: 好，
2: 来，干杯！
1: 干杯！
3: 干杯！
1: 干杯！
4: 干杯！
3: 恭喜恭喜！
5: 来来，
1: 干杯！
2: 作为教练，我说两句。首先呢，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教练。我从一开始就欺骗了大家，冒名顶替我哥过来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
1: 小辫子，你是我们最好的教练。
2: 我肯定不是最好的教练，但我肯定是一个最乐意帮助大家的教练。和大家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我真的非常开心，看到你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梦想拼搏不懈的努力，让我感觉到回到了我自己上学的时代。全国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沙排社的两位实力选手陈蔚兰、李国朵能够代替我们跟全国的名将一较高下，在这里我提前预祝二位凯旋。来，
1: 谢谢，加油！
2: 来，
1: 加油！
2: 来，
1: 一定会的。金教练，来
2: 来，
1: 教练，
3: 干杯！
1: 金教练，加油！
2: 加油！
4: 你这干的有点少，老公，那我再添点儿。
6: 你们俩不能再感慨了啊！孩子们都饿了，快动筷子，都凉了，
1: 快吃吧。
4: 多吃点，
0: 来吧，来吃吧。
1: 你吃，
6: 快点，来来来。

0: 所以这次应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您办事儿，我放心。我们家朵儿不是第一次出远门吗？我看看有什么事儿能帮得上忙的啊。
1: 你帮什么忙？有什么能帮的？我们都安排好了。
0: 不是，那你们这出门不需要订个车、订个酒店是吧？这伙食不需要搞得好点啊？
2: 这你妈都行啊！
3: 不是嫂子，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那个组委会都安排完了，我们只需要去找辆车，然后把大家带过去就行了。车我行啊，
0: 我再给你配个司机，保证把你们送到。<笑>
2: 让他支持支持，让他支持。
1: 行，那这个事儿就拜托给嫂子了。
0: 哎呦，别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你妈绝对一如既往的优秀啊！来，
2: 来来来。
4: 我就是你们的后勤保障啊！来，阿姨，多吃点啊，朵儿。
2: 怎么样？你吃点。味道怎么样？
4: 我最近没有时间，再说吧。再见。
2: 怎么了？
4: 啊，汤好了，我给端过去。
2: 好，你去吧。
4: 好，我先端过去了。
2: 好，小心烫啊。
4: 少年。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

0: 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店，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满
2: 店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3: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
4: 来了。
5: 哇，
4: 腿抬高，腿抬高，
6: 注意摆臂啊。老夏，控制你的频率。
7: 薯片，
8: 哎，你俩的，
9: 谢谢阿姨，
8: 谢谢，
10: 第几关了？
11: 能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可真美啊！
8: 对呀，酒店里的草地星空房都要好几百块钱一晚呢，阿姨可给我们省钱了。
7: 嗯，就是咱人多了点儿，有点挤。
12: 少年，千万别让他知道我们住在帐篷里，不然的话他又要乱了。
7: 好。
6: 嗨。
13: 嗨。
6: 你们到酒店了吗？
8: 啊，还没有呢，我们中途住在一个酒店，
13: 明天才到那个目的地呢。
14: 不对啊，按道理讲你们这时候应该已经到目的地了。
6: 怎么可能在半路的酒店
8: 啊？啊，那车子出了点故障。别担心了，你看我们这不都好好的吗？
6: 我查过的呀，你们的半路都是省道，怎么可能会有酒店？
13: 哎，那就证明你错了呗。
8: 你看啊，我们不仅住在酒店，而且还是星空酒店呢。你看，
6: 你们这哪里是酒店啊？这不在车里吗？
14: 车那么小，你们那么多人。
8: 我们不住在车里，我们住在帐篷。
7: 小点声。
13: 别生气了，
8: 我们又不是故意的，谁知道那个车子它突然抛锚了呀？
13: 纯属意外。
6: 那你们现在是在野地吗？
8: 怎么是野地呢？
13: 给你看，我们这老高级了。
8: 这不是野地，这就是露营。而且你看这个星星，特别漂亮。
13: 我们可以边吃好吃的边看星星。
8: 你要是在就好，我们就可以一起看星星。
6: 你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
14: 好好比赛，等你比赛结束了，
6: 我带你去山上看星星。
8: 听起来不错。
6: 而且我还准备了要和你做的100件事儿。
8: 100件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能做得过来吗？
6: 哪里多，我们还要在一起一辈子，100件事才不多呢。
8: 打电话。
12: 少年啊。
6: 哎，阿姨好。
13: 跟你说我妈也
6: 没事。那个我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晚安啊。拜拜拜拜拜拜。
8: 哎，挂了啊。拜拜拜拜。
12: 这什么意思啊？我这是母老虎啊。
8: 哎呀，不是，那你说这多不好意思呀。

0: 怪你们老是在那儿欺负，在那笑，有什么好笑的？来。我喜欢每一秒。
1: 宝宝。
2: 哎，妈。
1: 嗯。还没睡啊？
2: 还没有。
1: 刚才干嘛呢？
2: 刚刚跟朵朵打了个电话。
1: 啊。妈妈想跟你聊聊。你是我唯一的宝贝，妈妈希望你一切都好，学业、事业、家庭都是最好的，妈妈也会给你提供最好的生活。可是等你上大学了以后，你做了很多妈妈不理解的事情。一开始我觉得你是叛逆期，我心里想，只要我管你松一些，等你叛逆期过后，你就会明白人生的价值。可后来我意识到了，这不是叛逆期，是你长大了，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2: 妈，
1: 我不会干涉你的决定的，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妈妈永远是你的港湾，不管你是失败了还是有什么痛苦，我这个肩膀永远让你靠着。
2: 谢谢你，妈。
1: 既然你选择了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又选择了你喜欢的女孩，你就大胆地去追求她，不要辜负她。我也希望你珍惜你们俩之间的感情，妈妈永远祝福你们。
2: 妈，你放心吧，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嗯，他还顺利吧？
2: 还算顺利吧。
1: 如果他想成为职业的运动员，这些都是他必须经历的。
2: 嗯，也是。
1: 哎，你不是还有两幅画要送去画廊去吗？
2: 对啊。
1: 我派人查过了，这次买画的人啊，确实是你们圈内有名的伯乐。我希望你啊，好好的把握机会，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2: 好嘞，
1: 你收拾一下，我陪你去。
2: 好。妈。谢谢你。

0: 妈，
1: 哎，睡了吗？
0: 睡了。
1: 妈，你这次干嘛非得来陪我参加比赛啊？你是不是怕我打比赛不用心？
2: 陪你打比赛那是你爸的心愿。
0: 我之前没有听他说过呀。
2: 哟，你爸你还不了解，嘴上不说心里咋想的你不知道啊？他最爱的还是打排球。
1: 你明知道他这么爱打排球，你还没事老挤兑他，他不要面子的呀。
2: 夫妻之间吵吵闹闹的不很正常吗？你看你跟那少年，你们俩一点没有生活负担，不也经常吵架吗？
0: 妈，那我跟少年他只是朋友，跟你们能一样吗？

0: 我觉得少年那孩子不错，你看他对你多上心呢，多支持你打排球啊。哎呀，你好好的，你别老使性子了。
1: 我什么时候使性子了？怎么还替他说话呢？在这儿，妈
0: 啊，
1: 我有话跟你说。

0: 是你跟我爸所做的这一切，我都明白。谢谢。
1: 哎呀，行了，别那么肉麻了。哎，我严肃地跟你说啊，明天打比赛，你认真点啊，给你爸争口气，弥补他这么多年的遗憾。
0: 好，我知道，
1: 给他争口气。
0: 好
1: 啊。
0: 哎呀，我发现还是你最懂我爸。
1: 说什么呢？我们俩都老夫老妻了。哎呦。把毯子收了啊。

0: 妈，我有点不放心朵朵。他们运动员明天就集合了，但他们现在被困在路上，我想过去看看。
1: 画儿呢？你的画廊呢？你的前途怎么办呢？妈，我觉得我只要还能画，就一定还会遇到伯乐。但是大学生联赛。
0: 对朵朵来说特别重要，妈，我谢谢你能支持我，但这次我必须陪在她身边。

0: 发。你干嘛呢？
1: 朵朵，还没睡。
0: 啊。
1: 我沿着这条道跑了一圈，空气还不错，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0: 爸，你这大晚上在这跑步，该不会是紧张吧？
1: 紧张？我有什么紧张的？要比赛的又不是我。
0: 喝点水，缓缓。
1: 嗯。

0: 都怪爸爸，事先没有把车检查好，让你们困在这儿。怎么能怪你呢，爸？你没必要自责。而且，一定会有办法的。卢教练跟我说过，说我跟蔚蓝还小，才大一，以后的路还很长，所以这一次两次比赛的也代表不了什么。
1: 朵朵，你变了。以你现在的心态，我认为你已经有了成为职业球手的基础。
0: 爸，我没听错吧？你是第一次这么跟我说，真的假的？
1: 但我不能替你做决定，最终的决定权在你自己。嗯，我确实想当一名职业球手，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到。以前我也认为不可以，但自从你加入了沙排队。 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心态上也比以前成熟了，懂事了。最重要的是，你一直没有放弃心中的那份热爱。 这是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多多，你继续。

以后不管怎样，爸爸都希望你能一直保持着心中的这份热爱。嗯，它能让你找到正确的方向。嗯。

0: 把这个装一下。啊。嗯，对，对，放那儿。对。告诉大家个好消息，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步行。啊，
1: 这得走多久啊？我查过了，从我们这儿步行到山体滑坡的地方，大概需要4个小时，然后再搭车。
0: 应该能在晚上之前赶到酒店。哇哦！怎么样？有信心吗？有，姐，有。很好，抓紧时间，准备出发。好，好，好，好，来，走。
2: 感觉还挺美的，是啊，还好景色还不错。大家跟上，快！小心点，慢点，可以吗？慢点啊！
3: 小心啊！
4: 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可以，快跟上，跟上！来了，来了！
5: 不累不累啊？不累不累。你好，采访一下，作为网友心目中的冠军组的选手，两位感觉压力大吗？我们参加过很多比赛，要说压力，我认为。 我们对手的压力会更大。听说这一次你的老对手陈蔚蓝也参加了比赛，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我的对手有很多，陈蔚蓝只能算是其中一个。
4: 那前段时间陈蔚蓝刚刚获得新港七校联赛冠军，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5: 你是想问我对于冠军奖杯有什么看法吗？说实话，我家里的奖杯很多，所以我没什么看法。
6: 是陈蔚蓝和李国朵。你好，你好，采访一下。采访一下。不接受采访。不接受采访。不接受采访。不接受采访。我们又见面了。这里的风景不错，我希望你们多坚持几句，好好享受享受。
5: 要是坐一日游就走的话，未免太可惜了。一步一日游的也不是你说了算吧？那得裁判说了算。不是你的话怎么那么多呢？跟你厉害，你怎么上天啊？看来你们信心挺足的。嗯，咱们赛场上见。走。
7: 采访一下，听到对手报信，报信，报信，报信，报信，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采访，

0: 别拉走，你放心吧，别乱跑啊！好，
1: 陆教练，
2: 嘿，
1: 田教练，怎么样？来个久别重逢的拥抱？
3: 正经点，
0: 挺正经的呀。
2: 兄弟，
1: 你还是来了。
0: 那必须得来呀，排除万难也得见见，是不是想我了？
2: 行。
1: 我提醒你一下，这是公众场合，来的都是参赛的队员和教练。
4: 不是我，平时挺正经的，就跟你不太正经。十分钟后抽签是抽签。全国大学生沙滩排球联赛抽签仪式现在开始。
5: 你到底干嘛去了？
4: 我们有请大赛组委会主任杜宇先生宣布抽签规则。
5: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咱们的比赛规则。根据咱们组委会制定的比赛规则呢，我们将所有的参赛队伍分为20个组，每4个队伍为1个小组，小组比赛积分第一的，将获得晋级淘汰赛的资格。这个抽签盒里呢有20个号码，代表着20个比赛组的组号。 各组队员按照抽取的序号进行分组比赛。

0: 抽签去。
1: 我知道你抽签，我这不才赶过来的吗？我跟你说，抽签是个大学问，你不能冒冒失失就去，这决定你淘汰赛的成绩呢。
0: 那我要怎么样？
1: 走，跟我来。
0: 不是妈，我得去。
1: 哎呀，
0: 我得
1: 你快点。
0: 不是我，
1: 你先等会儿。来来来来来，
0: 妈，
1: 赶紧的。来，再洗个小手。
0: 还有啊，
1: 快点沾沾喜气，快。
0: 哎呦，我天哪！
2: 李国多，你干什么去了？都快出完签了。
0: 来不及了，都开始了。
1: 哎，洗完手。哎，等会儿。这样。
0: 怎么样了？今天怎么样？
3: 你干嘛去了？
0: 我，哎呀，不重要。结果怎么样？
4: 我觉得你太累了，
5: 对，早点回去。
0: 那另外那三队呢？
6: 石油一要投玲玲。
0: 运气真好。
3: 是挺好。

0: 没想到我们还真的和图灵灵分到了 A 组，我还听我妈的，让我什么沐浴焚香，你别说，真管用啊！
1: 一个组四个队，只有一个能出现，就咱俩这实力啊，几乎渺茫。
0: 这怎么能行呢？我们来参加大学生联赛，不就是为了大放光彩吗？大放光彩不就是要跟他们对战吗？所以这有什么呢？怕什么？放马过来吧！
1: 真的？
0: 啊？
1: 那要是输了呢？哎呦，这个脸可就丢大了去了。要不，现在选择退赛？
0: 不行，这个可能性无论是零还是多少，只要我们拼尽全力，我们就无怨无悔。
1: 放平心态，加油吧！
0: 加油！
1: 你轻点儿。
2: 加油！
1: 快点吧！
3: 走！
1: 你干嘛呀？
0: 站住！
4: 我们不是要故意偷听的，就是想关心你们一下。
5: 没错，你们打败医药大学完全不在话下，包括打败图灵灵组合也是很有胜算的。不过你们现阶段万一碰到朗月婷组合，确实有点困难。
6: 可朗月婷的实力确实很强。

0: 我担心你们的心态会崩掉。对对对，没错。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们两个人这心态调整的不错，不愧是我带的病，是吧？啊，对。
1: 那是当然的，他们俩现在可是有智空和大力跳扣作加持。
2: 嗯，我觉得医药大学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以你们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和屠龙组合好好的拼一场。
0: 嗯，你们这说了半天，不就是觉得我们没有胜算吗？
3: 没有，
4: 等着瞧。
0: 我们一定可以出线，输了是小稿。哎，
4: 你们在这儿杵着干嘛呢？赶快吃饭了呀！吃完饭好有劲儿啊！
5: 对呀，
4: 我要吃三大碗。
5: 吃饭，
4: 快来！
6: 吃饱了好有劲儿啊！
0: 就是。
4: 其实啊，从一开始我就希望你们俩分到 A 组，因为沙排就是一个强者的运动。

0: 所以这次分到 A 组是好事儿。A 组强者云集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时机。放心吧，我们会全力以赴的。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啊，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明天的比赛。
1: 遵命。
0: 明白了，教练。回去吧。
2: 那我们回去休息了。
0: 嗯。
1: 你注意安全啊。
3: 别乱跑了，早点睡。
1: 啊，
2: 走了。
4: 我先洗澡去了。
1: 嗯。

0: 李国朵啊，电话也不接啊！喂，少年，
1: 李国朵呢？他怎么不接电话？
0: 刚还在房间呢，不知道干嘛去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掐指一算，你在这儿，我就来了。明天就要比赛了，说不紧张呢，那是骗人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竟然跟你分到一组了。
0: 怎么，怕输给我？
1: 拉倒吧，我是怕某人到时候哭鼻子啊。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们俩还能这么轻松的相处，
0: 其实一直都可以啊。
1: 嗯，是我错过太多了。
0: 玲玲，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也许回不到过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做对手。
0: 人们都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其实哪那么容易真的忘记啊？只是我们都成长了。
1: 没错，
0: 上次的七小联赛我们没分出什么上下，但这一次
1: 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0: 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加油！
1: 加油！
0: Thank you.

0: 田教练，你今天早上给我交代的事情，我都懂，我一定照办。小乐啊，我觉得你这人哪儿都好，但就是办事效率太差了，完全没有节奏。
1: 对，田教练，这个事儿你说对了，我是有这个问题，我明白。
0: 你懂什么？你懂你还喊我田教练？
1: 叫甜甜。哎，好。
0: 我今天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妈说我们家那边吧，20桌就行，咱们俩的同事5桌，你们家那边多少桌？啥意思？抱着他。 站着。

0: 跪下。
1: 啊啊！
0: 跪下，然后问我愿意吗？我说我愿意。明天你买个戒指补给我，明白了吗？
1: 哦，这事儿，这个事儿，田教练，这个事儿我得先给我哥打个电话。
0: 来，去吧。
1: 哎，好。
0: 回来。
1: 啊？
0: 不刚跟你说完节奏吗？又忘。
1: 什么节奏？

0: 从一开始，周围充斥着反对的声音与异样的目光，到如今，终于来到了大学生联赛，坚持下来，就能看到光亮。
1: 遇见沙盘是个美丽的邂逅，意想不到的是，它让我找到了另一种幸福。一路走来，我发现，只要因为热爱而全力以赴，就是赢家。

0: 明天，如果是聋哑他们发球，我去防直线，你多防一下斜线，好吗？
1: 嗯。
0: 还有图玲玲也是，注意点。
1: 一会儿我们多看几遍，再复盘一下。
2: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
3: 谢谢阿姨。
2: 来，
3: 给你，谢谢阿姨。吃什么呀？
2: 嚯，大力跳扣啊！我的天哪，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朗月婷这招真的是无懈可击啊，力量之大，凌厉凶猛，这一般的运动员哪受得了这个？
3: 朵儿，教练，你这话说的，我们哪是一般的运动员啊？
2: 妈，今天吃什么呀？
4: 比赛之前，大家不要说丧气的话，让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3: 哎，什么呀？
2: 副哥说的对啊，那个你们吃好喝好，加油啊，加油加油！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啊。
3: 我尝一点，
1: 哎，怎么样？
3: 我和图玲玲打过很多球。

0: 那时候我们是队友，但成了对手后，我们似乎都是带着力气去比赛，从未享受过比赛的快乐。而今天的大学生联赛，我拿出了我的平常心，这是对对手，也是对比赛的尊重。
1: 欢迎大家来到全国大学生沙滩排球联赛。

便会成为角逐冠军的黑马。

0: 那个靠墙特别好，特别酷。
1: 他们今儿打得挺猛的，
0: 咱们今天就正常发挥吧。来，喝点水。
2: 啊，喝点水。
0: 就你他的手，
3: 完全不一样。
2: 他以前不会这样的，所以你现在要注意一下他，注意他扣过来的手。
1: 不是防住了，特别是斜线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往斜线打。
0: 今天就是咱们就稳稳就行了，
3: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1: 什么时候不稳？
0: 加油！

0: 福灵令他们的进攻很强势，综合实力也很强，但朵朵和魏王的配合更胜一筹，掌握了比赛节奏，今天赢定了。
1: 其实比赛到。

0: 怎么样？我今天那个错位是不是很帅？别得意啊，继续加油吧。打得不错，那当然了。怎么我看你好像没什么自信啊？这种小组赛对于我来说一点难度都没有。我倒是很希望咱们后面那场比赛。
1: 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陈蔚蓝，别输给我第三次。哎，你这人嘴怎么这么欠呀？啊！
2: 别闹！哎啊！多多，起来。怎么了？
1: 我看，真行！老爷停，你要等着。疼疼疼疼！
3: 慢点，不着急。
1: 哎呀，这打个排球怎么能伤成这样了啊？哎呦，
4: 阿姨，那个朗月婷她使阴招呢。
0: 这样的人在沙排这条路上是走不远。
5: 哎呀，别说那没用的，这还能打吗？这个
0: 当然能打，已经打到现在了，打赢了就能夺冠了。
1: 要不咱算了吧啊！
0: 我的伤我自己清楚，腿断了我一定要上场，相信我一定能赢。哎呀，
1: 朵儿，这，
0: 妈，我想自己一个人打。

0: 行吗？
1: 可以。
0: 没事，阿姨她会没事的。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来，你就这样照顾你自己，我能不来吗？腿又受伤了，
0: 怎么办呀？我的腿，眼看就要打决赛了，结果我膝盖就突然受伤了，怎么办啊？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夺冠。
1: 别着急，别着急，别哭了。放心吧，有我在。

0: 跟你说，还好没伤到骨头。那就好，吓死我了。那就好，你可别小看这个伤，因为你打沙排还得一直跳，特别是使用大力跳扣的时候，你的膝盖会特别痛的。
1: 痛我也不怕，再痛我也能坚持。我已经做足了一切准备。
0: 嗯，什么准备？
1: 为沙排奉献身躯，奉献一切的准备。大可不必，
0: 我这不来了吗？今天晚上我每隔2个小时给你敷一次药，你明天会好很多的。嗯。但是你这个伤，要想完全康复，起码要等到联赛结束。你能受得了吗？当然。
2: 谢谢你啊，少年。你真好。加油吧！来，放下来。哦，小心小心。
3: 加油加油！新港加油！欢迎大家来到全国大学生沙滩排球联赛决赛舞台现场。紧张而激烈的比赛，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争夺当中。
2: 这场比赛的两组选手呢，实力都是非常的强劲。经过了激烈的半决赛，本届联赛中国冠军的队伍是新港大学和体育大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乡间球衣的是体育大学的郎月婷、杨丽萍。
1: 当年国青队选拔赛是八中赢，但是 MVP 却给了郎月婷。这场比赛我一定要赢她，这是尊严之战。
3: 加油！遇到了陈蔚兰的老队，您是对得起我和陈蔚兰的努力，必须赢，是我要帮我最好的朋友争气。
4: 昨天我就看到了，你们的必杀技在我这儿起不到任何作用。

新港大学漂亮的拿下一分，防守球，防守球，新港大学队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队，现在的他更再次用力量证明，虽然新港。

朗月亭是很难得的力量与技术兼备的选手，虽然朵朵和蔚蓝也有成长，但在他这样的重炮面前会很吃力。

0: 真漂亮，真漂亮！
1: 耶，漂亮，好球！

0: 我们确定了，李朵朵在可能受伤的情况下还打出自己的优势，他们可能会是狄大学在比赛中遇到的最为强劲的对手。可没事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第一局比赛由新港大学取得了胜利。
1: 没事，刚刚那个球位置不太好，等会儿再接再厉啊。
2: 防死了就行。
1: 好的。李朵朵现在腿受伤了，咱们得抓住这个优势，攻她右边，攻她受伤的腿那边。
2: 懂。

0: 场比赛打的是十分惨烈，李朵朵的腿部状态不佳，单靠陈蔚兰恐怕是无法撑住朗月婷的进攻啊。那么最后到底花落谁家？
1: 我现在帮你看一眼，
0: 拭目以待吧。
1: 没事，我看。哇，你不能再打了，要不这场算了。
2: 不行，这场比赛一定能赢，腿断了我要继续打。
1: 你一会儿口子再裂开怎么办？
2: 不用管我，这场比赛必须得赢，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3: 加油加油，
2: 不许打了。实战起来就能看出朗月婷的厉害，您不虚传。我们的进攻被他们咬得死死的，
1: 不到一年的时间都是从排球转到沙排来的，朗月婷完全没有一个欣赏的陌生感，反倒是像个老将一样娴熟。

0: 前场好像出了点状况，李朵朵的腿伤加重了。那么新港大学队会做出什么调整呢？
1: 朵朵，
2: 是直接放弃比赛，还是继续坚持？
3: 是
2: 的，
3: 不说，这场比赛胜利的天平倾斜向了朗月婷，看来新港大学要和冠军擦肩。
1: 不能打了，我们不打了，好不好？
0: 没事，可以的，
3: 暂停，
0: 暂停，
3: 你要叫暂停，继续打，我可以打的，我可以打。
0: 可以看到，腿上的纱布已经渗出了血，对手呢也没有因为他的伤而有半点让步，在赛场上就是要全力以赴。

爸爸在这个时候才真的看懂了你。对你来说，沙排从来就不是消遣，那是你的追求。对我来说，沙排是最纯粹的快乐。

0: 大家进的不是输的人，而是不想赢的人。赢是最重要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大家记住的只有冠军，没有人会在意亚军是谁。这么下去，你的腿会更严重的。
2: 当运动员，哪有不受伤的？伤疤是运动员的勋章。

整个赛场都为之

0: 周婶，生意不错啊。是，好着呢。哎，老高，像这套，在空间队混得不错啊。见吧，我们大画家也混得可以啊。还好吧？走吧，
1: 走，
0: 我们进去了。周婶，
2: 好嘞，你们快去吧。
3: 周婶，生意兴隆啊。
1: 谢谢。哎，
0: 你俩干活不积极，吃饭第一名。
1: 来了来了，
0: 哎，我来弄。
1: 赶紧帮我把这蒸好刷了，老公，帮我把那个炉子刷了，刷干净点儿，他马上就要过来了。
4: 好嘞。哎，那你干嘛？
0: 我要蒸虾子。
1: 哎，老高，你把这虾拿过去，直接把皮扒了吧。
4: 来，干活。
0: 要帮忙吗？
1: 不用，老本行。必须烤，我告诉你，今天这虾非常不错。
0: 你要穿起来烤啊？那虾不得自己穿啊？
1: 对，我看那虾，哎，兄弟，那虾真不错，不用夹，我给你夹。
0: 哎，行行行。

0: 好，我走了。Hello。
1: 哎呀，就你爱迟到啊！
0: 就你坏！
2: 别闹，真快迟到了。

0: 加油，
1: 加油，走吧，走，
0: 走。

0: 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
1: 光临会部，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两路在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当哟，
4: 记住。
5: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

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

0: 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3: 可以内部起草一个协议，通过股权分红
4: 提高年终奖，加快晋升来作为诱惑，让他们的员工放弃年假、加班费以及以前的年终奖，针对中高层发放签署。最后我们给这个协议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狼性协议。
5: 狼性协议。
4: 看来我跟学妹真的是心有灵犀啊。
5: 不是我跟李初薇心有灵犀，而是后来这个狼性协议在绿圈臭名昭著。狼性协议违背了劳动法的初衷，它就是利用这些员工的焦虑心理，迫使他们放弃了劳动法保障他们的一系列利益。日后呢，但凡是个律师，就会觉得这个法子想的真的是刁钻聪明，但但凡是个有良心的律师，就会厌恶他本质的冷酷和剥削。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法子是李崇文想的。
4: 其实也不用强制员工去签署，只要有一个人签了，其他人都会跟着签了。
6: 因为在职场上大家都会有个心理病，就是害怕这事儿我要是不干，那肯定有别的人干。
7: 可以保留一个后备手段，如果这个勤奋非要把事情搞大的话，就让 HR 去跟他聊赔偿，就以个人账户给他进行转款，这样就可以直接起诉他欺诈勒索，不留痛脚。姜维，你辅助李崇文来起草一个方案和协议。
5: 对不起啊，张律师，这个工作我可能没有办法胜任，我的道德底线不允许我为这样的案子服务。你们这是毁人家一辈子，他不该被这样对待的。
7: 你以为律师是救世主吗？律师是乙方，乙方就该为甲方服务吗？
6: 秦伟，这活要是我们不干，那肯定是有人干的。就算这个提议我不提，总会有人提的。
5: 那你们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呢？你们当时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进的法学院吗？我先走了。

0: 秦雯，你今天太勇敢了，我要是像你一样就好了。李崇文平时看着挺亲切的，今天没想到提出这种方案。他以前在学校可不是这样子的。秦雯，
1: 你走了，我们头发都会掉光的。你们看到底怎么了？犯什么错也不至于直接就走吧？锦源的实习履历还是很有价值的呀。
2: 对呀，真的要走吗？
3: 我以为这一次他会不一样。
4: 没事，这些都留给你啊，我今天都留给你。你们好好工作，我先走了。
0: 蔷薇，
2: 西东华。

0: 你干什么呢？来了。不是你从前从来都不抽烟的，怎么去了警员之后开始抽烟了？你压力太大了。不是，是这样。我们老板啊给我了一个案子，如果我做好了就有转正的机会，所以我在犹豫到底接不接。
1: 接啊，那为什么不接啊？
0: 我跟你说，我校招的事情也差不多了，我一会儿去给他们打一个电话。如果定下来的话呢，薪酬也不错，到时候你想开律师事务所的基础资金，我就也能帮你筹一点。嗯。
2: 原来那个时候你是在为这个协议挣扎伤神，是我没能发现，及时拉住你。
0: 行了，别郁闷了。你无法认同的案子不接也是好事，实习名额可以再找。
1: 不是在担心实习的事儿。
0: 老板，少来，简单的陈述你的要求，10个字儿。哎呀，
1: 我想拉一把李崇文，顺便帮一下那个男高管。虽然我已经辞职了，但是如果就这么放任不管的话，我就会毁了两个人的人生。你又要说你有预感了？
0: 你这都是什么虎狼协议？这么严重？哎呀，
1: 我签了保密协议，我不能跟你说。

0: 喂，妈。小薇，老钱的骨灰已经下葬安置好了。今天下葬时，下了好大的雪，漫天漫地都是纯白色，特别的美。哎，学校的事太忙了，要不然我就一起回去了。
1: 我们也好想回老家看下雪啊。

0: 你来了，怎么了？生病了？那个人也熟吗？这个一直需要输液的男人，就是你想方设法想要开除的秦奋。
1: 这药不能滴这么快，你也是老病人了，怎么这么不听话？
2: 和客户约好了下午3点，不能迟到。啊，
3: 明天还要继续吊。
4: 你今晚来就为了他，你工作的时候就
0: 给我吊上去，别给碰到了。
4: 他是个兢兢业业的好员工，但我是甲方律师，我必须尽可能为甲方服务。别人的命运不是我能负担得起的呀。
0: 我明白，今天叫你来，不光是为了帮他，也是为了帮你。

0: 乖乖，别看漫画了，赶紧吃饭吧，快点，爸爸还有工作呢，快点快点，别看漫画了，吃饭呀，快来。
1: 爸爸，我不想让你工作，我想让你陪我玩。
0: 一会儿呀，爸爸带你一起去谈客户，谈成了这个客户呀，爸爸就有年终奖金了，到时候啊，爸爸可以带着你啊，从老家带你上这边来上学了。
2: 前面是担心爸爸，如果他不工作的话就没有办法养孩子，如果他工作的话就没办法陪孩子，所以狼性协议在他面前他根本没办法选择，他只能签。
3: 成年人的世界他本来就是弱肉强食，我没有什么资格去选择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资格去改变社会的规则。
2: 你说的没有错，但之前秦问他只是资料上的一个人名，但是他现在就活生生的在你面前，我不相信你还是无动于衷啊。
3: 那这份工作我不干有的是人干的，而且这份协议也没有违背劳动法的规则。
2: 但他违背了劳动法的初衷啊，自从你因为袁老师拒绝了王教授，我就知道你内心还是有原则的，你还是有良知的。
3: 秦薇，我没有你那么崇高，就像你说的，我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了，我不可能再去失去第二次。这份工作我必须要拿到，而且在我心里，我只想保护的就你一个人，只是你自己不接受罢了。我先走了。
2: 要是在22年的话，我听到你说这些话肯定是生气的，但是可能真的是因为再来了一遍，我发现了你的另一面。你明明也关心，你明明也在意，你为什么装冷漠？之前一直以为牺牲的是今天的勤奋，牺牲的是我，但是我现在才明白，牺牲的其实是你自己。
3: 你是说我们分手是因为这个？像我这种一无所有的人，谈什么牺牲啊？

0: 狼性协议是你追逐名利的起点。走出会议室之后，你接过了你人生的第一根烟。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现在包里有也好吧。
1: 名利这个东西和烟一样，它是会让人上瘾的。签了这个协议，以后你也会变成狼的。我们现在不是在选择做不做一个好人，而是要么我丢了这份工作，要么他丢了这份工作。我们俩是一样的，我没有选择，没有退路，你懂吗？
2: 不知道，我从小我家里我镇上的亲戚费了多大的努力能让我来这儿读了4年的书，
1: 才让我站在你面前竞争这份实习的岗位。所以这份工作我必须拿到。你只有功成名就了，我才有资格去谈理想，去谈道德。
0: 接了这个工作之后，就会离你的理想近一点了。狼性协议在律圈臭名昭著，我一直都不知道是你的点子，直到后来我看到了前面的资料，我才明白为什么后来你没去做民事律师，而成为了一个把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法务。
2: 法务？
1: 我怎么能成法务呢？
0: 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开了律所，收益惨淡，最后你还是向高薪妥协了，成为了 AIS 的法务总监。其实也对，这条路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你要遵循内心的声音。重儿，如果你不痛苦的话。 你为什么需要那盒东西啊？

0: 我只是不希望这一次你拼尽全力之后还是厉梦。
1: 梦吗？这个玩具是哥哥买的，你要问。所以从那开始，我发奋图强，我立志学法，我要当律师。我不想让其他的家庭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东西。
0: 你为什么之前从来都没跟我说过这些？我以为成为律师就能实现理想，可是越接近目标，我越发现资本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只能成为一匹狼。
1: 才不能被其他狼所吞噬。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你要抱有希望，未来法律一定会越来越健全，能让这些偷鸡律师钻的空子也越来越少。青薇，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差一点。
2: 我就要成为我最讨厌的人了。你们的爸爸都不在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0: 不管重来多少次，我都是一样的实验。千万，不管另一个世界的我怎么样，我都向你道歉。因为我自己了解我自己，他就算伤害了你，他一定是在保护你。
1: 没关系，早就不恨他了。
2: 你说超级玛丽迷途知返，她通关之后能得到公主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可不是什么公主，我就是跟你一样的超级玛丽打工人。其实人生和打游戏不一样，没有什么通关打怪，踏上征途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就是为了心中的那个英雄主义吧。
1: 就是这样才是超级玛丽。行，解释权归超级玛丽所有。那行吧，反正你身份也比较特殊，我以后不问你了。男女朋友做不成，但认识你了，我也值了。收嘛。
2: 无聊。

0: 圣诞节到了，各位老铁们怎么过呀？有没有人想我呀？
1: 呵呵，您的老铁即将失业。
2: 是什么？我不会唱这种腻腻歪歪的网络歌曲。
3: 我告诉你，小刘，圣诞节来的可都是情侣，就靠这几天流水翻倍了。你要不唱，你就给我滚犊子！晚上把这身给我换上，你的演出形象必须和你的曲风匹配，看看你，天吊儿郎当。
4: 庆祝失业，快乐买醉，喝翻所有同事，骗他们来法外在线做好人好事。
5: 孤身一人，随时候命，准备好失业酗酒的钱老板回家，顺便啊，再准备一个圣诞的惊喜。
2: 辞职了，但在我们心里啊，你们俩是最棒的。
4: 没想到勤奋起了戒心，没签那份协议，乐达没有办法，最后啊，还是给了他应得的赔偿。
6: 哎呀，好人好报，永远不脱发嘛。这样，我们一起敬学长一杯。
7: 哎，谢谢学长，
8: 谢谢学长。
6: 那个，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公益的法律援助平台。到时候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多去帮帮忙啊。别的我不能保证，保健品啊，什么养生品，啊，到时候我肯定管够，好吧？
2: 原来你是辞职当老板去了，明明这是欢送会，怎么成你的直销会了？哎，
9: 看你这话说的啊，看法员呢，他是既能积累经验，他又能广结善缘。我第一个报名，
10: 我也去，
11: 我也来，
10: 哎，徐都去，
6: 谢谢。
4: 强了，可别忘了我们。
12: 对呀，
13: 肯定忘不
2: 了。这阵子啊，都是你罩着我们，以后你走了，就没有人再管我们这些新实习生了。呀，
4: 那我就写点实际的。
2: 哎，等一下，
9: 这个地儿给我留着啊，签证。
4: 啊，那我就祝崇文学长，一案成名，时薪过万。哇，
6: 这几年的事儿，到时候把好用的产品推荐给你。可以。
9: 小魏，我毕业的时候都没来。现在我们的校友情结束了，同事情也结束了，他们都给我留恋，你也给我留一个。
6: 行，我呢就不祝你什么步步高升、钱财满贯了，我就祝你乐在其中，无愧于心。
9: 行。

0: 超级玛丽强。来吧，
1: 来来来来来，
2: 嗯。我想跟你一起出国读研，我们一起去上牛津法学。
3: 牛津法学院？嗯。你怎么知道我想考牛津法学院？
2: 这还用说吗？
3: 这还有一个最大的惊喜，你想不想看？
2: 什么？
3: 第三个福袋。
2: 好奇怪，你从哪儿学的？
3: 大概看一眼吧。
2: 哦，这么重？哎，你不会里边偷偷给我搁了一个什么什么大钻戒？我告诉你，到时候我那个我。

0: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3: 哟，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

0: 2023年5月，授予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剩余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

0: 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新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上浦镇加快推进实景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打造休闲旅游新体验。桃林深处有果香，丰汇镇鱼门村蜜桃采摘促共富。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新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在上虞区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体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小组学习的教材，华林在此书上签上自己的印章。1921年春。叶天体因病回家乡上虞休养，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籍。在上虞，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传递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好友夏禅臣。《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陈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

0: 暑假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蝉臣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1: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些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营内，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捡物资，捡油菜，那么当时烧住宅。我们家里的话，插地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的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都是包住了这个箱子。都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以后，跑到那个
0: 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他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到了91年的话，正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本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啊。那么后来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本册子带到那个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那个仿制品，真的。那么这样子呢，它这个价值的话，就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上虞的话，就是本本可见的。
0: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日益增多。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3: 目前计划是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2: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

0: 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和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 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日前，丰汇镇鱼门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供赋活动也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而来，在桃林间体验采摘乐趣，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在丰汇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百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 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供赋集市前。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称斤散卖，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1: 农民村大概都30多家左右啊，产量嘛，从外贸不晓得，反正一至到至总归是一两百斤。我一般是地里，一般是山高头。
0: 啊，山高头人导致削水，甜，口感好。地里面导致倒水。
2: 像今年的桃子的话，口感也都挺好，然后水分也挺足的。就像现在我打包了10箱，都是朋友去送亲戚啊、送客户啊这种的。今年桃子也个头都蛮大的。
0: 在供赋集市现场，十几个摊位一字排开，蜜桃鲜果、蜜桃甜品、蜜桃文创应有尽有。 土鸡蛋、笋干、梅干菜等丰汇土特产也人气颇高，游客逛上一圈就能把山香味道带回家。银杏树下，夏日音乐会歌声轻快，桃林深处身着古装的 NPC 与游客互动合影，古典舞的裙摆扬起时，快门声此起彼伏。很能玩水。
2: 能吃桃子特别开心。
0: 那个那个山里面温差多，那个你们现在那个桃子啊，正好适应俺那个土壤，所以出来一个桃子啊，相对来讲就是糯甜脆鲜。作为我区桃树种植面积最大的行政村之一，鱼门村近千亩桃林，孕育出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皮薄肉厚，汁多味甜。 在周边颇有名气。鱼门村党总支书记金丽君告诉记者，全村500多户，家家门前屋后都种桃。
1: 品种还蛮多的，70苗到70苗到80苗也有。啊，现在就现在大样的状子呢，就是50苗，就是体现出来一个种品种。
0: 这场采摘供赋活动，正是丰汇镇践行一盘水果、供赋理念的一个。

0: 作为暑期品牌活动之一的中国文学十二讲专题课程正式开班。首堂课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领下，从文学的起源出发，以沉浸式体验叩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开启了为期十二天的千年文脉之旅。本次课程由上虞图书馆联合红果果教育共同推出，旨在系统梳理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的中国文学脉络。课程一经推出，便受到家长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上午班和下午班共80个名额迅速爆满。首堂课现场不同于传统的照本宣科，老师以故事化讲述和情境演绎串联文学经典，将人文知识与趣味解读深度融合。孩子们在互动中踊跃发言，在经典篇章的诵读中感受文学之美。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上虞区图书馆近年来持续深化阅读阅青春品牌建设，暑期各类文化活动人气高涨，不少课程在报名通道开启后便被抢订一空。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汇聚优质教育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课堂，让文学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让经典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随着暑期来临，美甲消费市场迎来了一年中的黄金档期，线下实体店和线上穿戴甲店铺客流量均显著攀升，其中刚刚卸下学业重担的学生党成为了消费主力，指尖经济在这个夏天绽放出了别样色彩。
1: 在城区多家美甲工作室，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年轻女孩们正将人生第一次美甲体验作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仪式感之一。淘喜美学馆负责人莎莎向记者透露，近期每日进店客户达30至50人，其中学生群体占比显著攀升。
2: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中考和高考生刚刚结束嘛，所以学生党的话来的会比较多，客户群体他们现在一般呢，就是因为小孩子没有做过美甲，做的延长甲会比较多，就是像我们的水晶款呀，还有我们的雕花和贴钻的就比较夸张的一些啊，小孩子们都喜欢去接受一些新型的事物。
1: 为抓住这波青春流量，
2: 价比较亲民，也给到我们学生党的一些福利，而且我们经常会在直播间呢给送到一些福利。给
1: 美甲灯下，一张张年轻面孔映着斑斓色彩，从简约色系到立体雕花，这个暑假的消费热度正由学生党亲手点亮。同时提醒商家，在忙碌之余也要做到规范消毒，一进洁净的工具才是这场夏日美丽盛宴最稳妥的保障。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0: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2: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3: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满满一碗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

0: 实在里面蔓延出来。
1: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施总，那我听说您最近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务呢？
2: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1: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哈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2: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所以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造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点，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1: 那其实您只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2: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事实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施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2: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30-40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挑选了3家刨冰店，一起去看看哪家好吃。
0: 对，走吧。
1: 赶紧
0: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山核桃坚果，
1: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0: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
1: 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的甜味，特别的消暑。哇，里面还有宝藏，有这样脆脆的谷脆。

0: 有坚果巧克力的脆。
1: 吃完这个美味的刨冰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里直街逛逛，散散步，
0: 散散步，消消食儿。
1: 哎，
0: 这边很好看，帮我拍个照。
1: 好的。哇，这个好多是手剥的荔枝哦，我们来尝一尝。
0: 哎，这家店看起来是做清补凉的，但是它刨冰。
1: 对，他们家其实很种类很多，但是刨冰也很好吃，我们尝一尝吧。
0: 哇，这是椰奶味的。
1: 对，
0: 椰子味的刨冰。
1: 看起来像椰蓉，但是吃下就是冰冰的。虽然料没有那家足啊，
0: 但这家它上面的水果是非常非常足的，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
1: 吃完啦，吃完了，完完整整吃完了冰。
0: 对，它就是个冰桶。这碗是什么？佛跳墙吗？
1: 不，你看这三个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0: 鲍鱼，对啊。
1: 哦，这是杏仁啊、山楂，其实开胃的，这叫天津味的啊。
0: 老糖水，
1: 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0: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个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1: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0: 对，像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1: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0: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1: 对 ，Jenny。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0: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
1: 下期节目，拜拜。
0: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2: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还显年轻。像
3: 哎，莎莎老师啊，我每次跟踪网红狂，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1: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暖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3: 像现在市面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怎么去甄别选择？
1: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呢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灌装胶，灌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灌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沙拉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

0: 地，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盐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1: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0: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保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
2: 好了，做好了。
1: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0: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龙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如今，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定期体检、科学管理身体已经成为生活新风尚。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是抵御疾病、守护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带大家了解医院全新的体检服务特色优势与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坐落于上虞人民医院五号楼行政楼一楼的健康管理中心，总建筑面积2289平方米。中心摒弃嘈杂拥挤的传统体检模式，整体环境清雅安静，功能布局科学人性化。设立独立专属体检专区，与门诊就诊人群完全物理分隔，做到人流彻底分流，既避免等候拥挤，又充分保障个人体检隐私，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从容、静谧、舒适的环境下完成全项体检。
1: 我们中心完成了升级改造之后啊，就是科学的划分了我们的所有的等候区域，我们分为导诊区、一般检查区、专科检查区、影像检测区、采血化验区、休闲等候区和 VIP 服务区等多个功能。体检的功能啊，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一倍。
0: 同时，中心全面上线了智能导检系统，解决了以往受检者盲目排队的问题。大厅及各科室门诊显示屏将实时展示体检项目相关信息，系统可结合各科室实时人流量，自动为受检者分配最优检查科室，并实现全程动态监测。
2: 下一站是耳鼻喉科，
1: 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然后每个体检结束，每个科室的体检结束之后，医生都会跟你们说去下一个科室，和在导诊单上写上下一个科室，大家只需要听医生的指示和导检单的指示去体检就可以了。
0: 作为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学科部门，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集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医疗服务于一体，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服务理念，打破体检与诊疗之间的壁垒，为个人、家庭、机关单位、企业团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
1: 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汇聚了一大批的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专家，就医技团队专业扎实，我们检验影像、内外、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等常规科室一应俱全，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彩色超声仪、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理评估设备等，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测数据精准可靠。针对不同的人群需求，我们设计了多元化的体检方案，同时

0: 结合年龄、职业、身体状况，量身打造我们的基础体检、中青年的亚健康体检、老年的深度检查、企业团队和 VIP 高端定制等多款职业体检的套餐，兼顾普惠性和个性化的需求。
1: 除常规体检项目外，中心聚焦群众高发疾病，重点开展肿瘤早筛、心脑血管疾病筛查、消化系统疾病筛查、妇科专项、男科专项、亚健康评估等特色深度检查，精准捕捉早期健康隐患，真正实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院内各专科临床专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与报告把关，一旦体检发现异常指标，可直接开通绿色就诊通道，无缝对接临床科室，提供多学科会诊、专科转诊服务，让受检者体检无忧，就医便捷。
2: 我们构建了全流程智能化健康管理体系，从线上预约、自助开单到标本条码管理，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开始自助化运作，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体检报告可智能生成、云端存储，大家通过手机就能在线查询，系统还会对历年体检数据进行送单对比，针对异常指标自动智能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健康风险。同时，我们为每一位受检者建立了专属的电子档案，实行长期动态管理。体检结束后，我们会提供一对一报告解读、专业健康咨询，结合个人生活习惯，给出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持续跟进健康状况，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阻断慢性病的发展。
1: 家住城区的市民王女士，每年都会选择来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做年度体检。今年她通过智能系统完成全套检查后，报告提示查出胆囊结石，同时伴有多侧甲状腺结节。中心医师结合她作息不规律、长期久坐、日常饮食重油重荤的生活特点，为她制定了专属饮食调理方案、作息调整规划以及定期复查监测计划，并定期线上回访跟进。
3: 甲状腺结节也有的是吧？甲状腺结节呢，一般来讲我们就看类别啊。如果 B 超做出来，比如说一到三类的，那基本上考虑是良性的啊。即使三类，也只有1%到5%可能是不好的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哎，
1: 像这样依托检后健康指导改善身体状态的市民在中心还有很多，从舒适的体检环境、精准的设备检测，到个性化套餐定制、智能化流程服务，再到检后随访、慢病干预、诊疗衔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形成了体检、评估、干预、追踪的闭环健康管理模式。丰富多元的服务体系让健康管理不止于一次体检，中心可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团体体检业务，除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外，还提供职业病防治科普、全员健康档案管理、年度团体健康数据分析等服务。此外，中心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公益义诊等健康促进活动，面向大众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0: 我们接下去我们会不断的进行完善。上午我们开展了体检，下午我们会有不同的专家给广大的市民进行咨询。后续我们会把市民比较关注的挂号难的那几个专家请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来，给大家进行健康的讲解。我们会不断的迎合大家的需求，把健康管理中心更加的改造完善。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健康管理来帮助更多的市民朋友远离疾病的困扰，养成健康生活的方式，守护每一位家庭的幸福。
1: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цасны нэр бол одоо маний хүлэн мөрхөтийн хамгийн бүдүүн нэр болно. Нэрд бол өл улсын халахын орсын олдод бүр ирж маний нэр орсон.
1: 这场冰雪盛世吸引了上百名内蒙古和周边国家的顶级骑手。 而其中的二十公里耐力赛，更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也是西吉热报名参加的项目。比赛马上开始，检验西吉热整个冬季成果的时刻即将到来。此时的西吉热比骑手显得更加紧张。比赛开始，骑手苏米亚和赛马一开始就取得先机，冲在最前面。他同时也被对手死死咬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的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二十公里耐力赛，除了考验骑手和赛马的耐力，也在考验他们的战术。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5公里，是此时全力以赴，还是选择等到最后一刻再拼尽全力？西吉热和骑手必须马上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前者。比赛结束。 人群中，西吉热找到了他的骑手和心爱的赛马，他们获得了第8的名次。虽然这与他们心中的目标还有差距，但并不妨碍他们用牧民的方式庆祝整个冬季的努力。 西吉热将返回家乡，期待来年冬天。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薪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1: 区政协召开2届26次常委会会议。
0: 我区召开创客城市建设半年度工作推进会。
2: 台风巴威临近，明天开始我区将出现明显风雨过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日，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薪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0: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在教书育人的掩护下，革命的火种在上虞悄然播撒。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在这间书房里主持召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的7月16号，叶天底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领导了上虞革命啊！
2: 这个地方你跟硬币谁？这边的关系也蛮好个哦。嘛，跟你地理面是好，一到面在考我个，三亚讲地理之父是不啦？现在正刚正开个辰光是嘛是不啦？对，搿套工作啊，给到个蛮新的一个哦。
0: 会议通过了4项决议：1、秘密发展国民。

0: 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三、建立革命武装，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四、争取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这四项决议勾勒出上虞革命斗争的最初蓝图。到1926年底，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又发展了张子静、朱庆云、李子荣等五名党员，党员人数增加到13人，党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分布更加广泛。1926年底，在叶天迪主持下，国民党浙江省上虞临时县党部成立，七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四席。1927年2月，上虞县农民协会成立，成为农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同月，又建立上虞县工会，组织工农纠察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斗争。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佳尔、邓慧报道。
1: 7月8号上午，区政协召开2届26次常委会会议，围绕加快推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地化、市民化课题深入协商。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芬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宝荣应邀参加。
0: 区政协人资环委课题组汇报调研情况。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引育和新居民服务工作，首创省内及长三角城市群居住证互通互认改革，推出乐居乐业系列增值服务等政策，供给人才集聚、就业培训及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区新居民总数达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7.22%。协商中，委员与部门政阶、学校、企业代表围绕产城融合、安居保障、教育医疗、技能提升、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踊跃建言。金山中指出，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地化、市民化，不仅事关人口增长，关乎民生保障，更关系到上虞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其重要性。要转变认识，解放思想，牢固树立来了就是上虞人的理念，以改革的思路和魄力主动谋变求变，攻坚破难。要聚焦住房安居、产业转型、友好环境等关键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动新居民人口稳存量、扩总量、提质量。要围绕引育留住融合发展全链条，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多方协同的全域工作格局，切实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夯实人口支撑。程程表示，外来人口是关乎上虞城市兴衰的基本盘，要坚定不移新产业，以高质量就业稳固留人根基；要坚定不移优服务，聚焦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等关键领域，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倾斜；要坚定不移抓长效，健全工作机制，压实部门属地责任，吸引更多人来到上虞扎根上虞，切实将人口规模转化为发展盛世。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绍兴市上虞区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和有关人事事项。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昨天上午，我区召开创客城市建设半年度工作推进会，总结回顾创客城市建设上半年工作成效，谋深谋细下半年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工作运行质效。
3: 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紧扣粤商年主题，坚持部门协同赋能、政阶主动参与、全域一体联动，在找准轻创业切口、搭建生态化架构、打开乡村场景新空间三个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跑出了加速度，干出了显示度。会议强调，要正视当前存在的付出与得到有落差、热度与态度有温差、标兵与追兵有位差等三方面不足，在下半年重点在五个更上精准发力，空间要更有粘性，加快临创空间拓展和示范集聚区打造，引才要更有准头，围绕产业方向靶向引才布好站点。

0: 物要更有精度，升级零创湾服务，并做深需求摸排，生态要更有韧性，做强内部互助，跨界互动和品牌宣传三层次生态，保障要更有力度，优化统筹运行，部门协同和镇街联动机制。会要求军区上下要持续保持拼劲闯劲，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创客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让上虞真正成为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高地。
1: 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昨天下午，上虞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暨城市新力量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上虞市上虞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全区首家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打造的党群服务阵地，中心紧扣“温暖生态，乐享上虞”建设主题，聚焦新就业群体职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 统筹整合区镇街社区三级服务资源，构建起集党群服务、职业赋能、权益守护、共建共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标志着我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迈上了系统化、精细化的新阶段。 安居才能乐业。为了让新就业群体在上虞真正安下心、扎下根，我区精心打造了首个小哥港湾泊渔公寓。当天，8名小哥代表上台领取钥匙，除了家的承诺，还有全程贴心的服务。活动中，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接力冠名的新一轮新就业群体慈善关爱项目正式启动，同时多部门协同的大保障格局加速形成。 区司法局发布三位一体全链条法治保障机制，区人社局发布职业伤害保险快速认定机制，区委社会工作部发布网约配送物业纠纷处置工作预案，切实之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防护网。现场各行业党委聘任了一批城市 治理先锋、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代表上台受聘。据了解，为精准赋能城市新力量，本次文化周推出四大主题活动：政策护航周开展社保宣讲、交通安全普法沙龙等；直通未来周举办专场招聘会和职业转型微课堂；集市暖心周推出骑手生日会和移动健康体检车；清凉同行周组织高温慰问送清凉活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上午，百官街道开展防御台风八危工作部署和防台应急演练，推动全街道上下压紧压实责任，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部署，打好台风八危防御主动仗、攻坚仗、决胜仗，做到守土尽职尽责、科学防台防汛，
3: 预警叫应，转运受困群众清理倒伏树枝，抢险排涝，避灾安置。 百官街道在莲心村文化礼堂开展了防台应急演练，街道防汛防台应急指挥部全体成员、各村社防台第一责任人及具体负责人、各站所负责人与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分工明确、配合高效，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天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在随后的工作部署会上，百官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台风八危，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全体街道机关干部、村社干部的思想之弦要紧之又紧，坚决树牢底线思维，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筑牢救灾减灾安全堤坝。 防疫措施要细致又细，围绕八张风险清单内容开展拉网式复查和隐患回头看。
0: 加强排水管网、雨水泵站等设施设备的巡查维护，常态。

爱化组织人员对山塘、堤塘、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防汛综合小单元开展巡查，全部落实在建工地管控措施，摸清辖区固定转移群众底数，实现对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

0: 全面夯实城市防汛排涝基础，从源头化解道路积水内涝隐患。区榆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集中开展城区一积水点位管网升级改造工程，以源头治理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保障群众汛期出行畅通安全。
1: 昨天，记者在上虞人民大道西段施工现场看到，黄色围挡划分施工区域，挖掘机机械臂起落间破碎锤破开硬质路面，开挖作业正有序推进，为后续铺设扩容排水管网开展前期施工。
2: 据市政养护公司城西片区负责人徐晓峰介绍，城西片区共有10多处积水点位纳入本次改造范围。连日来，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目前片区积水点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
3: 在那个施工中呢，我们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提升，一方面对。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3: 你不会里边偷偷给我搁了一个什么什么大钻戒？我告诉你，到时候我那个……
4: 上次我看你给爸爸妈妈买的是一对银珠。

0: 我就感觉你应该不会喜欢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学你买了一对金珠，不也保值吗？我都记着呢。所以这一对金珠代表未来我们一定能够手牵着手走向金婚。怎么样？别太远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1: 你原本是我逆转人生中计划之外的人，我不敢确定那个未来里的陆巡是否也爱着我，也不敢确定这个未来里的我是否可以一直拥有你，但那又怎样？此刻才是最重要的。哎，帮我把这个转上，捆上。
0: 捆上？
2: 我答应你，就算命运要把我们分开，
1: 哪怕需要赌上一切，我也一定会跟你在一起。
0: 你说什么呢？你觉得你有机会逃出我的手掌心吗？这个戒指已经被我绑死了，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你钱美是我的女人，记住。
2: 不是我，对，我跟你说，这不算正式的。如果你以后要求婚的话，那还是需要一次稍微正式一点的。
0: 绝对不可能，千美，这是你跟我求的婚，是我勉强的接受了你，有 feel 吗？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是哪个意思？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个意思，
2: 我当时只是说让你把格都给我捆上，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不能这样耍无赖。
0: 不是，他这个天就是圣诞节不下雪，下是什么意思？雨下，你看它外面那雨，雨了。下次再说是什么时候？
2: 下次就是等下次下雨的时候，我们再见啊。哎呀，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
2: 那要是。我现在的意思。

0: 然后呢？
1: 测测你的定力，看看你能在我刀子般的目光下坚持多久。
0: 测就测，谁怕谁？
2: 谁先认输，谁请螺蛳粉。

0: 定情了。可以啊，老刘，那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了。
1: 向前说，你不能到时候单身到2022年了。
2: 有你什么拆台的心结吗？我异性缘也是很好的嘛。
3: 林子再大，我还是

0: 只喜欢东北虎。
1: 哎，这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哎，我这个预感一定很准的。你家前川那健身房一定会经营的特别好，到时候啊，他就用他那分红来包养你那个音乐梦啊。
2: 那必须啊。
3: 怎么着？今晚跟我们一起吃个饭？
1: 不行，我最近有点什么忙。
3: 你最近咋回事？都找不着人，干嘛呢？哎，陆巡，来。
2: 陆巡来了，今晚要不要？
1: 哎，不要，那个你就跟他说，我在忙啊，挂了。
0: 哎，恭喜你们啊！
3: 谢谢。今天晚上钱伟有事儿，没法跟我们一起吃饭。你想吃啥？我去订个座。
0: 不用了，我就别打扰你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了。其实我来这儿就是想找钱川聊会儿天的。
3: 哦，那你们先聊，我去收拾收拾。
0: 好。你坐吧。
4: 这回我是真不知道钱薇神神秘秘在忙什么。
0: 没事。嗯，之前啊，你姐喝多了。嗯。她跟我说她是从2022年来到这里。我不信，他就说你跟刘诗韵会在健身房里面一吻定情，我就来看了看，结果还真的发生了。你还记得你有一次比赛，你比赛之前特别的紧张，后来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还拿了冠军。是不是也是前辈告诉你的，他是从未来来的，告诉你一定能赢，对吗？
4: 哎呦，不是吧，姐夫，你这都相信啊？我姐她就是瞎编的，她就是为了让我克服心结。我当时就知道，只不过没拆穿她。我姐要是跟你说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她很有可能只是为了我们好。
0: 放心吧。你姐什么都没跟我说。哎，肌肉练得不错啊，好好保持啊。
4: 行，
0: 那我先走了。
4: 哎，
0: 拜拜。

0: 不是，他狗毛过敏。
1: 又怎么着？狗毛过敏？
2: 做梦梦见的。我不是遇到很强吗？
3: 我胃疼要喝红枣花生汤，你怎么着？
4: 刚才你最后一道主观题援引了刑法刚修正过，根据刑法修正案发是2011年5月1日才正式开始实施的，也就是说这题你错了，而且扣了2分。而且我不叫同学，请叫我姐姐。
5: 那真正冲在医院的人跑哪儿去了？
4: 我知道，
6: 特拉斯特罗姆斯全集，挺有品位啊。哎，我跟你说，下个月他应该能拿那个诺贝尔文学奖。你喜欢这个毛姆，他一次诺贝尔奖都没拿过，不行。
1: 那你是怎么想起共享单车跟自助充电的呢？
4: 我天生丽质，绝顶聪明，不行了。
7: 你不用弄这个，你就直接弄 APP 就好了，那个简单易懂，包教包会的，比这个方便多了。
1: 这才几点呢，你就开始做梦。

对不起，之前都是我做的不好，这次你出了事儿，所以我更加坚定，我绝不能再失去你了，我也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1-2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0: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两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2: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要盖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2: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4: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

0: 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上浦镇加快推进实景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打造休闲旅游新体验。桃林深处有果香，丰汇镇鱼门村蜜桃采摘促共富。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日，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在上虞区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体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小组学习的教材。华林在此书上签上自己的印章。1921年春。叶天体因病回家乡上虞休养，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籍。在上虞，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传递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好友夏禅臣。《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陈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禅臣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0: 当时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只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营呢，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捡物资，捡油菜，那么当时烧住宅。我们家里的话，插地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的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自身保存在这边烧死。都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以后，跑到那个后山。
1: 直到1963年，夏蝉臣在临终前才将珍藏该册的书箱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他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0: 那到了91年的话，正值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本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啊。那么后来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本册子带到那个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那个仿作品，真的。那么这样子呢，它这个价值的话，就是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一项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上虞的话，就是本本可见的。
1: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日益增多。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3: 目前计划是一期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2: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和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日前，丰汇镇鱼门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共富活动也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而来，在桃林间体验采摘乐趣，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
0: 在丰汇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共富集市前。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撑斤散卖，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2: 我们从大概到三千多家左右啊，产量嘛，从眉毛不晓得，反正一至少是总归是一两百斤。我一本是地里，一本是山高头。啊，山高头人桃子小碎，甜，口感好；地里面桃子大碎。
3: 像今年的桃子的话，口感也都挺好，然后水分也挺足的。嗯，就像现在我打包了十箱，都是朋友去送亲戚啊、送客户啊这种的。今年桃子也个头都蛮大的。
0: 在共富集市现场，十几个摊位一字排开，蜜桃鲜果、蜜桃甜品、蜜桃文创应有尽有。土鸡蛋、笋干、梅干菜等丰汇土特产也人气颇高，游客逛上一圈就能把山乡味道带回家。银杏树下夏日音乐会歌声轻快，桃林深处身着古装的 NPC 与游客互动合影，古典舞的裙摆扬起时，快门声此起彼伏。
4: 还能玩雪，能吃桃子，特别开心。
5: 那个山里面温差多，那个你们这个那个桃子呢，正好适应俺那个土壤，所以出来个桃子啊，相对来讲就是糯甜脆鲜。
0: 作为我区桃树种植面积最大的行政村之一，鱼门村近千亩桃林孕育出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在周边颇有名气。鱼门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军告诉记者，全村500多户，家家门前屋后都种桃。
5: 品种还蛮多的，秋水蜜，我说秋水蜜到北有没有？原来大洋的房子呢，就是我水蜜。这是机械车一个种品种。
0: 这场采摘共富活动正是丰汇镇践行一盘水果共富理念的一个窗口。近年来，丰汇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聚力发展四季鲜果全产业链，推动产业规模扩大与农民增收。鱼门村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以桃为媒，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一颗水蜜桃串起共富链，成为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金果子。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区图书馆3楼国学讲堂内书声朗朗，作为暑期品牌活动之一的中国文学12讲专题课程正式开班。首堂课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领下，从文学的起源出发，以沉浸式体验叩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开启了为期12天的千年文脉之旅。
0: 本次课程由上虞图书馆联合红果果教育共同推出，旨在系统梳理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的中国文学脉络。课程一经推出，便受到家长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上午班和下午班共80个名额迅速爆满。首堂课现场不同于传统的照本宣科，老师以故事化讲述和情境演绎串联文学经典，将人文知识与趣味解读深度融合。孩子们在互动中踊跃发言，在经典篇章的诵读中感受文学之美。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上虞区图书馆近年来持续深化阅读阅青春品牌建设，暑期各类文化活动人气高涨，不少课程在报名通道开启后便被抢定一空。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汇聚优质教育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课堂，让文学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让经典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随着暑期来临，美甲消费市场迎来了一年中的黄金档期，线下实体店

0: 和线上穿戴甲店铺客流量均显著攀升，其中刚刚卸下学业重担的学生党成为了消费主力，指尖经济在这个夏天绽放出了别样色彩。
1: 在城区多家美甲工作室，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年轻女孩们正将人生第一次美甲体验作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仪式感之一。淘喜美学馆负责人莎莎向记者透露，近期每日进店客户达30至50人，其中学生群体占比显著攀升。
2: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中考和高考生刚刚结束嘛，所以学生党的话来的会比较多，客户群体他们现在一般呢，就是因为小孩子没有做过美甲，做的延长甲会比较多，就是像我们的水晶款呀，还有我们的雕花和贴钻的就比较夸张的一些啊，小孩子们都喜欢去接受一些新型的事物。
1: 为抓住这波青春流量，不少商家顺势推出专属优惠。
2: 因为我们家的性价比还是算比较高的，在我们的抖音和美团上都会有我们的美团价，比较亲民，也给到我们学生党的一些福利，而且我们经常会在直播间呢给送到一些福利。
1: 美甲灯下，一张张年轻面孔映着斑斓色彩，从简约色系到立体雕花，这个暑假的消费热度正由学生党亲手点亮。同时提醒商家，在忙碌之余也要做到规范消毒，一进洁净的工具才是这场夏日美丽盛宴最稳妥的保障。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0: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他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2: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3: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满满一碗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4: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0: 石总，那我听说您最近是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务呢？
1: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0: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哈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1: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0: 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造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点，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1: 那其实您就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0: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事实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石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0: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30-40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挑选了3家刨冰店，一起去看看哪家好吃。
0: 对，走吧。
1: 赶紧
0: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山核桃坚果，
1: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0: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
1: 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的甜味，特别的消暑。哇，里面还有宝藏，有这样脆脆的谷物脆，还有坚果巧克力的脆。
0: 吃完这个美味的刨冰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理直街逛逛，散散步。
1: 散散步，消消食儿。
0: 哎，
1: 这边很好看，帮我拍个照。
0: 好的。哇，这个好多是手剥的荔枝哦，我们来尝一尝。哎，
1: 这家店看起来是做清补凉的，但是它刨冰。
0: 对，他们家其实很种类很多，但是刨冰也很好吃，我们尝一尝吧。
1: 哇，这是椰奶味的。
0: 对，
1: 椰子味的刨冰，
0: 看起来像椰蓉，但是吃下去是冰冰的。虽然料没有那家足啊，
1: 但这家它上面的水果是非常非常足的，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
0: 吃完啦，吃完了，完完整整吃完了冰。
1: 对，它就是个冰桶。
0: 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1: 鲍鱼，对啊。哦，
0: 这是杏仁啊、山楂，其实开胃的，这叫天津味的啊。
1: 老糖水，
0: 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1: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0: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0: 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1: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0: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1: 对 ，Jenny。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0: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
1: 下期节目，拜拜。
0: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2: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还显年轻。像，
3: 哎，莎莎老师啊，我每次跟踪网红款，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1: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暖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3: 像现在市面上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怎么去甄别选择？
1: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的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罐装胶。罐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罐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是阿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甲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1: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薄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好了，做好了。
0: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

0: 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老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如今，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定期体检、科学管理身体已经成为生活新风尚。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是抵御疾病、守护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带大家了解医院全新的体检服务特色优势与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坐落于上虞人民医院5号楼行政楼1楼的健康管理中心，总建筑面积2289平方米。中心摒弃嘈杂拥挤的传统体检模式，整体环境清雅安静，功能布局科学人性化。设立独立专属体检专区，与门诊就诊人群完全物理分隔，做到人流彻底分流，既避免等候拥挤，又充分保障个人体检隐私，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从容、静谧、舒适的环境下完成全项体检。
1: 我们中心完成了升级改造之后啊，就是科学的划分了我们的所有的等候区域，我们分为导诊区、一般检查区、专科检查区、影像检测区、采血化验区、休闲等候区和 VIP 服务区等多个功能。体检的功能啊，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一倍。
0: 同时，中心全面上线了智能导检系统，解决了以往受检者盲目排队的问题。大厅及各科室门诊显示屏将实时展示体检项目相关信息，系统可结合各科室实时人流量，自动为受检者分配最优检查科室，并实现全程动态监测。
2: 再亮起耳鼻喉科，
1: 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然后每个体检结束，每个科室的体检结束之后，医生都会跟你们说去下一个科室，和在导诊单上写上下一个科室，大家只需要听医生的指示和导检单的指示去体检就可以了。
0: 作为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学科部门，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集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医疗服务于一体，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服务理念，打破体检与诊疗之间的壁垒，为个人、家庭、机关单位、企业
1: 已经汇聚了一大批的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专家，就医技团队专业扎实，我们检验影像、内外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等常规科室一应俱全，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彩色超声仪、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 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理评估设备等，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测数据精准可靠。针对不同的人群需求，我们设置了多元化的体检方案，同时结合年龄、职业、身体状况，量身打造我们的基础体检。中青年的

0: 亚健康体检、老年的深度检查、企业团队和 VIP 高端定制等多款职业体检的套餐，兼顾普惠性和个性化的需求。
1: 除常规体检项目外，中心聚焦群众高发疾病，重点开展肿瘤早筛、心脑血管疾病筛查、消化系统疾病筛查、妇科专项、男科专项、亚健康评估等特色深度检查，精准捕捉早期健康隐患，真正实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院内各专科临床专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与报告把关，一旦体检发现异常指标，可直接开通绿色就诊通道，无缝对接临床科室，提供多学科会诊、专科转诊服务，让受检者体检无忧，就医便捷。
2: 我们构建了全流程智能化健康管理体系，从线上预约、自助开单到标本条码管理，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开始自助化运作，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体检报告可智能生成、云端存储，大家通过手机就能在线查询，系统还会对历年体检数据进行送单对比，针对异常指标自动智能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健康风险。同时，我们为每一位受检者建立了专属的电子档案，实行长期动态管理。体检结束后，我们会提供一对一报告解读、专业健康咨询，结合个人生活习惯，给出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持续跟进健康状况，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阻断慢性病的发展。
1: 家住城区的市民王女士，每年都会选择来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做年度体检。今年她通过智能系统完成全套检查后，报告提示查出胆囊结石，同时伴有多侧甲状腺结节。中心医师结合她作息不规律、长期久坐、日常饮食重油重荤的生活特点，为她制定了专属饮食调理方案、作息调整规划以及定期复查监测计划，并定期线上回访跟进。
3: 甲状腺结节也有的是啊，甲状腺结节呢，一般来讲我们就看类别啊。如果 B 超做出来，比如说一到三类的，那基本上考虑是良性的啊。即使三类，也只有1%到5%可能是不好的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哎。
1: 像这样依托检后健康指导改善身体状态的市民，在中心还有很多。从舒适的体检环境、精准的设备检测，到个性化套餐定制、智能化流程服务，再到检后随访、慢病干预、诊疗衔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形成了体检、评估、干预、追踪的闭环健康管理模式。丰富多元的服务体系，让健康管理不止于一次体检。中心可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团体体检业务，除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外，还提供职业病防治科普、全员健康档案管理、年度团体健康数据分析等服务。此外，中心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公益义诊等健康促进活动，面向大众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0: 我们接下去我们会不断的进行完善。上午我们开展了体检，下午我们会有不同的专家给广大的市民进行咨询。后续我们会把市民比较关注的挂号难的那几个专家请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来，给大家进行健康的讲解。我们会不断的迎合大家的需求，把健康管理中心更加的改造完善。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健康管理，来帮助更多的市民朋友远离疾病的困扰，养成健康生活的方式，守护每一位家庭的幸福。
1: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3: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
1: 它接触绿的打温青，它没太多的辣。
0: 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2: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茶籽，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树。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是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
1: 他开始没得接啦，他这烟跟那啦，那没个，妈个他来就，烂个那老乱抠抠么弄哦呢。
0: 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
1: 这片里还有个人林会生烤的买卖呢。他还没有吃过个屋他还买过个屋。前面那个那个前期也能来都也能来一生口面拉啊我了哈这个他能拉好快好快你在这块还没得问题我把他给了那里面那也太厉害。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2: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薪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1: 区政协召开2届26次常委会会议。
0: 我区召开创客城市建设半年度工作推进会。
2: 台风巴威临近，明天开始我区将出现明显风雨过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日，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

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3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0: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在教书育人的掩护下，革命的火种在上虞悄然播撒。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在这间书房里主持召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7月16号，叶天底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啊，领导了上虞革命啊。
2: 一个地方你一个硬币税，搿边的关系也蛮好个哦。嘛，搿你地理还是好，一道蛮在考我个。三亚搞地理支付是不啦？现在正刚正开个辰光是不是不啦？等于搿搿套工作啊，给到个蛮新的一个哦。
0: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三、建立革命武装，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四、争取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这四项决议勾勒出上虞革命斗争的最初蓝图。到1926年底，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又发展了张子静、朱庆云、李自荣等五名党员，党员人数增加到13人，党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分布更加广泛。1926年底，在叶天底主持下，国民党浙江省上虞临时县党部成立，7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4席。1927年2月，上虞县农民协会成立，成为农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同月，又建立上虞县工会，组织工农纠察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斗争。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嘉尔、邓慧报道。
3: 7月8号上午，区政协召开2届26次常委会会议，围绕加快推进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地化市民化课题深入协商。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范国海、沈娟芬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宝荣应邀参加。
0: 区政协人资环委课题组汇报调研情况。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引育和新居民服务工作，首创省内及长三角城市群居住证互通互认改革，推出乐居乐业系列增值服务等政策，供给人才集聚、就业培训及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区新居民总数达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7.22%。协商中，委员与部门政阶学校企业代表围绕产城融合、安居保障、教育医疗技能提升、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踊跃建言。金山中指出，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地化市民化，不仅事关人口增长，关乎民生保障，更关系到上虞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全局和战略

0: 高度，充分认识其重要性。要转变认识，解放思想，牢固树立来了就是上虞人的理念，以改革的思路和魄力主动谋变求变，攻坚破难。要聚焦住房安居、产业转型、友好环境等关键环节，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动新居民人口稳存量、扩总量、提质量。要围绕引育留住两发展，夯实人口支撑。陈诚表示，外来人口是关乎上虞城市兴衰的基本盘，要坚定不移新产业，以高质量就业稳固留人根基，要坚定不移优服务，聚焦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等关键领域，强化政策协同与资源倾斜，要坚定不移抓长效，健全工作机制，压实部门属地责任，吸引更多人来到上虞，扎根上虞，切实将人口规模转化为发展盛世。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绍兴市上虞区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和有关人事事项》。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天上午，我区召开创客城市建设半年度工作推进会，总结回顾创客城市建设上半年工作成效，谋深谋细下半年任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工作运行质效。
2: 会指出，上半年全区紧扣粤商年主题，坚持部门协同赋能，站街主动参与，全域一体联动，在找准轻创业切口、搭建生态化架构、打开乡村场景新空间三个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跑出了加速度，干出了显示度。会议强调，要正视当前存在的付出与得到有落差、热度与态度有温差、标兵与追兵有位差等三方面不足，在下半年重点在五个更上精准发力，空间要更有粘性，加快临创空间拓展和示范集聚区打造，引才要更有准头，围绕产业方向靶向引才布好站点，服务要更有精度，升级临创湾服务并做深需求摸排，生态要更有韧性，做强内部互助、跨界互动和品牌宣传三层次生态，保障要更有力度，优化统筹运行、部门协同和镇街联动机制。会议要求，军区上下要持续保持拼劲闯劲，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创客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让上虞真正成为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高地。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0: 昨天下午，上虞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暨城市新力量文化周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绍兴市上虞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全区首家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打造的党群服务阵地，中心紧扣温暖生态、乐享上虞建设主题，聚焦新就业群体职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统筹整合区镇街社区三级服务资源，构建起集党群服务、职业赋能、权益守护、共建共治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标志着我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迈上了系统化、精细化的新阶段。安居才能乐业，为了让新就业群体在上虞真正安下心、扎下根，我区精心打造了首个小哥港湾博鱼公寓。当天，八名小哥代表上台领取钥匙，除了家的承诺，还有全程贴心的服务。活动中，浙江国邦药业有限公司接力冠名的新一轮新就业群体慈善关爱项目正式启动，同时多部门协同的大保障格局加速形成。区司法局发布三位一体全链条法治保障机制，区人社局发布职业伤害保险快速认定机制，区委社会工作部发布网约配送物业纠纷处置工作预案，切实织密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防护网。现场各行业党委聘任了一批城市治理先锋，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代表上台受聘。据了解，为精准赋能城市新力量，本次文化周推出四大主题活动，政策护航周开展社保宣讲、交通安全、普法沙龙等，直通未来周举办专场招聘会和职业转型微课堂，骑士暖心周推出骑手生日会和移动健康体检车，清凉同行周组织高温慰问送清凉活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顺水长流， 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上午，百官街道开展防御台风八威工作部署和防台应急演练，推动全街道上下压紧压实责任，不折不扣落实上级部署，打好台风八威防御主动仗、攻坚仗、决胜仗，做到守土尽职尽责，科学防台防汛。
2: 预警叫应，转运受困群众，清理倒伏树枝，抢险排涝，避灾安置。百官街道在莲心村文化礼堂开展了防台应急演练，街道防汛防台应急指挥部全体成员、各村社防台第一责任人及具体负责人、各站所负责人与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分工明确、配合高效，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天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在随后的工作部署会上，百官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台风八威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全体街道机关干部、村社干部的思想之弦要紧之又紧，坚决筑牢底线思维，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筑牢救灾减灾安全堤坝。防疫措施要细致又细，围绕八张风险清单内容开展拉网式复查和隐患回头看，加强排水管网、雨水泵站等设施设备的巡查维护，常态化组织人员对山塘、堤塘、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防汛综合小单元开展巡查，全部落实在建工地管控措施，摸清辖区固定转移群众底数，实现对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落实一户一案专人包保，坚决做到风险清零。工作责任要实而又实，坚决做到令行禁止，主动回应群众关切，营造全社会同心防台浓厚氛围。目前百官街道已完成三大件和四小件等应急装备配备，落实排水车、挖掘机、铲车14辆，备足袋类12000只，土工布1000平米，石料5000立方，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精准配备到重点村社、低洼易涝点等一线区域。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出梅后主汛期，台风季将至，为全面夯实城市防汛排涝基础，从源头化解道路积水内涝隐患，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抢抓施工窗口期，集中开展城区易积水点位管网升级改造工程，以源头治理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保障群众汛期出行畅通安全。
4: 昨天，记者在上虞人民大道西段施工现场看到，黄色围挡划分施工区域，挖掘机机械臂起落间破碎锤破开硬质路面，开挖作业正有序推进，为后续铺设扩容排水管网开展前期施工。据市政养护公司城西片区负责人徐晓峰介绍，城西片区共有10多处积水点位纳入本次改造范围。连日来，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作业。目前，片区积水点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
5: 在那个施工中呢，我们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提升，一方面对老旧失效、堵塞严重的排水管道全部更新扩容。增大排水通量，彻底打通地下排水通道。另一方面，加强那个增设雨水收集井，优化排水坡度，解决路面雨水积存涉水不及时的问题，同步完成雨污分流改造，杜绝污水倒灌。
4: 据悉，本次道路积水改造以根治积水顽疾为核心目标，前期工作人员走遍辖区所有低洼易积水路段，逐一摸排建档，梳理出管网老化、管径偏小、管道淤堵、路面收水效率低、雨污混流5大排水难题，针对性制定改造施工方案，所有工程

0: 严格对照城市防汛排涝标准落地施工，推动城市排水治理从汛期临时抽水的被动应急模式转向提前改造、源头根治的主动防控模式。截至目前，城区已完成积水点位改造近40处。改造完成后，城区道路将有效消除暴雨、台风天气下道路内涝拥堵问题，大幅提升城区排水承载能力与防汛安全韧性。据了解，积水点位改造完工并非终点，后续区市政养护公司将建立管网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排水管网全线巡查、雨水井口清淤疏通工作，持续巩固改造成效，长效守护汛期道路通行环境，为市民打造安全顺畅的出行条件。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今天下午，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北纬18.7度，东经128.9度，距离上于东南方向大约15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气压935百帕，最大风力16级，每秒52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10号后半夜到12号上午，我区有一次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50到100毫米。区气象台提醒各有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局部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域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另外，11到12号有9到11级阵风，由于巴威风圈半径大，大风影响持续时间长，请注意防范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出梅入伏，我区持续高温高湿，蚊虫细菌进入活跃繁殖期，不少市民仍习惯前往城区多处古井取水饮用。疾控部门提醒，夏季古井水质波动大，微生物超标风险高，市民切勿直接生饮，务必煮沸后再使用。
0: 取用天然井水用于泡茶做饭是不少市民的生活习惯。出梅之后，龙山龙王塘龙山清泉取水点，不少市民拎着水桶、水壶排队打水。上虞宾馆顺井、梁湖大山下、玄水古潭等知名古井，同样每日都有群众专程前来取水。我区这3处市民常用古井，管护条件不一，水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其中，上虞宾馆顺井井口高于地面，上方配有伞形网状过滤网，能够阻挡树叶、飞絮等大型杂物落入。山龙王塘龙山清泉仅搭建简易开放式遮棚，整体通透开放，防尘防虫能力薄弱。梁湖大山下玄水古潭虽配有遮挡棚和老旧蓄水装置，但井口地势低洼，水位常年与台阶持平，市民取水时极易沾水踏水，鞋底泥沙、地表污物容易带入井内，造成二次污染。同时，部分古井临近村居、田间，周边偶有蓄情活动，粪便、腐殖土和零散垃圾易堆积留存，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水体浮游生物、细菌快速繁殖，浅层井水易受地表渗透，蚊虫飘落，人为取水扰动影响，即便肉眼看起来水质清澈，微生物、菌落等指标也可能不达标，直接饮用存在健康风险。疾控部门提醒，夏季是露天古井水质最不稳定、污染风险最高的时段，广大市民取水用水务必烧开煮沸15分钟以上再饮用，严禁直接生饮，谨防肠道疾病发生。如井水出现浑浊异味、漂浮杂物增多，要立即停止取水，待水体沉淀彻底消杀后再使用。同时要保持古井周边环境整洁，避免踏水取水、乱扔杂物，养成安全卫生的取水用水习惯。若饮用井水后出现不适症状，市民需及时就医检查。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持续开展夏季饮水安全科普宣传，引导群众科学管护，规范饮用古井水源，筑牢夏季民生健康防线。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台风消息。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可能于11号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受其影响，10号后半夜至12号上午，我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风雨过程，请注意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个别7到9级雷暴大风。明天夜里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到东南风3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6到28度。后天应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在26到3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多云，27到35度。桃花源多云，27到35度。富士山多云，24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6到35度。东山湖多云，27到35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7到34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7到35度。凤鸣山多云，24到32度。裘皮城多云，27到35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1-2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 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上虞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上浦镇加快推进实景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打造休闲旅游新体验。桃林深处有果香，丰汇镇鱼门村蜜桃采摘促共富。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